0: 新规，卫生室15分钟可达，偏远村每周巡诊送上门。
1: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志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2: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3: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70%，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2: 这个项目2024年10月开工，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起点衔接国道331线185团至阿黑土别克口岸段，终点连接国道331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压缩至30分钟。在沙湾市，沙博公路改扩建项目将于本月底完工通车。这条公路全长41.78公里，双向两车道，北起省道224线，南接省道101线岔口，途经安吉海镇、博尔通古乡等地。
4: 等级为2级道路，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增设了挡墙设施，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山体落石，增加行车安全。
2: 公路通车后，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方便沿线乡镇群众往返沙湾市区，游客自驾游览省道101线。今年，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持续完善城市路网建设，全长876米的横山路连通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将改变从高铁北片区前往乌鲁木齐站需绕行卫星路的现状，市民经横山路直达乌鲁木齐站车行时间由原来的20分钟缩短至2分钟左右。

0: 可以缓解西外环还有维新路、维泰北路的交通压力，解决周边2万多户居民的出行。
1: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持续发挥削峰填谷作用，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2: 在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2.8万余亩的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
0: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这个循环寿命。
2: 项目总投资超过19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3: 吉木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5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要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4: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新疆两史作为导向正确、史实明确、叙事通俗的正史力作，将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5: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国内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编撰团队立足考古成果、出土文物和历代典籍，精准聚焦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关键核心问题，系统纠正了长期以来被歪曲误导的错误言论。
6: 我们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的成员。
5: 区别于传统历史读本，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坚持后今博古、服务当代的编撰原则，重点倾斜现当代历史叙事，分阶段呈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历史发展阶段。
7: 时间证明，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新疆现当代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现当代我们这一部分重点突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新疆7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讲够讲足。
5: 同时，著作直面美西方社会针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虚假抹黑和恶意诋毁，以权威史实主动发声，正面回应，有力正本清源，趋宜释惑。
8: 它还有一个定位，就是通俗性，图文并茂，也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表述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何以成为中国新疆。
1: 9月3号，为期4天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博览会新疆代表团的参展主题是多彩新疆，创享共赢，多家本土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
9: 本次博览会呢，新疆来参展的企业有30家，都是我们本土中小企业的排头兵。他们带着各自的特色产品与创新成果呢，是亮相广州。产品涵盖范围呢也比较广，可以说从舌尖上的新疆到科技感十足的新疆制造，在这里都能找到。
5: 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参展企业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
10: 这次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了，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11: 这次

0: 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这个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1: 近年来，我区围绕梯度培育、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精准发力，一批中小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新疆有3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文创、非遗技艺、美食等领域。新疆展厅面积200平方米，展出近1000款文创产品、数十项非遗技艺作品、近10类新疆地标特产美食产品。其中文创产品既有博物馆馆藏 IP 衍生款，也有新疆本土企业潮流款。
2: 希望能够跟疆外的一些友商去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能够在疆外去拓展一些快闪店。
1: 展会现场展出杆毡、爱德莱丝绸等传统技艺作品，并有非遗传承人现场介绍，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2: 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有合作的意向。
3: 新疆的非遗以及这个手工也都非常好，希望在以后推出相关的产品。
1: 展会期间，新疆展厅将现场发放20万元普惠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并连续3天推出主题专场，推介新疆优质文旅项目、旅游线路与惠民政策。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20个国家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设置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数字文旅新业态、文创非遗、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等内容。
4: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宁波市精准发力，通过项目建设、业态升级、人才赋能、客源联动等方式，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丝路古城焕发新活力。
1: 这里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库车老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勾勒出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打卡。
5: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有民族特色。对，你看那墙壁上的那个墙饰啊，都很不错的。
1: 针对老城建筑老旧、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援疆指挥部投入专项资金，对100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6: 开这家干果店，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家生意每天都很好，游客多的时候能赚个2-3千。
1: 围绕全域旅游发展布局，宁波市落地实施文旅双珠计划，建成康村游客服务中心，补齐独库公路南段旅游配套短板，打造了永库振兴村等乡村旅游示范点，拓宽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宁波市援疆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培育本土文旅人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
7: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2.0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库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
8: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诵读经典，分享佳作，推动书香浸润城乡。
1: 昌吉州千人边塞诗朗诵活动富康专场近日在新疆大剧院疆域大舞台举行，活动融合舞蹈、情景演绎、互动诵读等多元形式，让经典诗文走出书本，走进群众，持续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9: 走水记讲的是我们富康自己的历史故事，通过情景朗诵的形式把它呈现给大家，希望这个节目能让更多人愿意去读身边的故事，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全民阅读当中来。
1: 七台县把阅读搬进景区，在半截沟镇腰站子景区开展旅游加阅读主题活动，吟诵经典、投壶体验、数字阅读推介依次开展，让游客村民在游玩中感受书香。
10: 会继续地做好基层阅读推广工作，带动我们更多的村民游客爱上阅读、参与阅读，让文旅风景更有文化温度。
1: 新疆塔城文学馆驻馆作家叶梅作品分享会日前在塔城市举办，活动设置主题演讲、诵读交流等环节，吸引众多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

0: 塔城是有丰厚的文学宝藏的，这片土地上已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讲述塔城的故事，也是讲述中国的故事。
1: 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三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常住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4室分开，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2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各地村卫生室药品配备不少于123种，不少于50%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下沉到村卫生室。新规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2: 9月3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举办转业军官双向选择会。本次双选创新实行双向选择加功绩制排序选岗相结合的模式，将服役年限、岗位层级、功勋荣誉、艰苦地区服役经历等实际进行量化赋分，公开确定选岗次序。
3: 本次选择会呢，汇聚了全区65家机关参公级事业单位，归集了35个优质的岗位，面向中教以上指挥管理军官，同时呢，为营级以下及专业技术军官呢，提供了101个岗位。
2: 各接收单位现场介绍岗位职责、业务方向、发展平台，对编制、业务范围等群众关切问题逐一答疑。转业军官结合自身军旅履历、专业特长和职业规划，与意向单位充分洽谈沟通。
4: 我这次选岗，选了自治区国税局，以后在地方工作岗位上继续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
5: 计划做得更加精准，我们区分了不同层级、不同层次设置的专项的安置岗位，确保我们每一名转业军官得到妥善安置、精准安置。
6: 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今天落下帷幕。5天时间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络博主及青年代表深入交流，搭建起兵团与世界沟通对话的平台。
2: 这次国际交流周活动中，主题演讲、专题圆桌对话、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及我眼中的兵团全球线上征集活动启动仪式等多项活动集中开展。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南非、巴西、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与兵团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对外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的创新路径、生动实践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7: 能来到中国新疆，我感到非常兴奋。更棒的是，我们能够亲眼目睹兵团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农业领域从机械化到科技化的雄厚实力。
2: 活动期间，海外媒体兵团行、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两大核心活动同步推进。与会嘉宾深入阿拉尔市、五家渠市、昆玉市等地，围绕农业现代化、科技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与创作交流，面向国际受众讲述新时代兵团的发展故事。
8: 我感觉新疆这个地方很特别，文化丰富、经济丰富、历史丰富，我觉得我以后还要多看看新疆。
9: 今天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开赛，多国顶尖车手与专业车队同场竞技，共启横跨大漠新征程。
10: 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余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激情。
1: 本届大海道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6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
2: 这是我们车手的大聚会，我很享受能再次来到大海道，相信会有激烈的比拼和一段非常美好的时

0: 时光。
1: 去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啊、今年呢，大海道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吐鲁番鲁新镇。大海道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自己的属于的一片天地。
2: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 ADV 挑战组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
3: 今年我们是11台赛车来参加今年的这个大海道拉力赛，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这个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4: 这次的大海道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就是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5: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项目日前落下帷幕，一支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业余龙舟队备受关注。这支队伍由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组成，对于体育的热爱让大家一同走上了赛场。
0: 和田昆仑龙舟队的队员们由出租车司机、烤肉师傅、农民和手机店主等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组成。面对一众专业选手，这支来自沙漠腹地的队伍勇夺混合200米、400米竞速两项第三名，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这支队伍2023年才组建，当年第一次参加全江龙舟邀请赛，大家仅集训15天就拿下冠军。2024年，这批队员远赴湖南汨罗参加全国龙舟邀请赛，第一次出江比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6: 当时是我们全江都是木质的，他们全是碳纤维的，湖南的那些参赛选手们就把他们的碳纤维全江给了我们，后面就把碳纤维全江引用过来了，到于田送给我们了。
0: 这份情谊跨越千里，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温度。因为不是专业队，大家训练条件有限，队员中还有不少人受农忙、生意牵绊，无法全程参训，但始终没人轻言放弃，大家被同一份热爱紧紧拧在一起。
7: 以后我们要继续划到更远的地方，继续努力取得好成绩。
8: 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高级畜牧师冯思明从事检测科研工作15年，凭借扎实的科研成果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9: 在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实验室，冯思明正带领同事开展农产品样本检测工作，检测数据容不得半点偏差。工作中，冯思明总是精益求精。刚工作时，冯思明进入乳品厂担任质检员。2019年，他参与完成的新疆马河流域荒漠地区奶牛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项目，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0: 这个项目为新疆荒漠地区畜牧业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这一成果的取得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科技研发只有扎根新疆实际，才能真正解决产业发展的难题。
9: 同年，冯思明转型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面对液相色谱仪、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等专业设备，他反复实操打磨，熟练掌握各类检测技术，累计完成数千批次农产品检测任务。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冯思明先后在自治区各类农产品检测技能竞赛中斩获多项一二等奖。作为业务带头人，他带动团队提升检测水平，共同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10: 追求极致，把工匠精神融入到检测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更多的农民靠着科技的力量过上更红火的日子。
2: 义乌县不断拓宽氢能应用场景，不仅有氢能重卡、氢能公交，还即将投运短途代步车辆。在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首批100辆氢能共享两轮车整装待发，车辆搭载特殊储氢瓶，瓶体经过穿刺、冲击、火烧等多项极端安全测试。
11: 它的外表呢是这个铝合金材质，我们平时生活中卡式炉这个气罐可能就有10兆帕左右，它只是充装3兆5兆帕，氢瓶向燃料电池去供这个氢气，它的压力是在0.07兆帕，即使有破损，它的释放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它不会有突然喷射性的这种现象发生。
2: 这款氢能两轮车储氢瓶仅8公斤，单手即可拆卸，换罐仅需10几秒。

0: 车辆采用氢能发电储电驱动模式，全程安静高效，唯一排放物为纯净水。
1: 工作原理就是储氢罐里面的氢气，然后通过燃料电池系统进行发电，充到单车里面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宝里面去，驱动电机来进行工作。单次换频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公里。
0: 作为全江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重点区域，15县已投运500多辆氢能重卡和氢能公交，建成多处智家氢一体站。
2: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3号，祥鹏航空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成为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航线航班号为 8L9993、8L9994，航班每周二、四、六直飞3班。去程航班7点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日前，法治新疆昌吉看点栏目走进昌吉州，开展普法进校园活动。活动聚焦中学生校园欺凌、网络安全、反诈禁毒、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整合司法、公安、检察、消防、教育资源，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塔城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就绪。论坛设主旨演讲、高端对话、专题座谈等环节，同步举办招商推介会，广泛邀请国内外嘉宾与企业参会，集中签约一批跨境物流、进出口加工等重点项目。2026年乌鲁木齐电力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中国绿发集团第3期10/1000人才工程选拔今天落幕。3天时间里，150多位来自全江新能源领域的选手，在风电、光伏设备故障排查处理、工器具规范使用、安全作业流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操比拼。数智世界杯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奎屯站9月3号到6号举行，设男子、女子竞赛组别，来自全国46支队伍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
0: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设置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将于近期在全国正式上映。影片把镜头对准沙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视障少年，记录他们从零接触盲人足球，刻苦训练突破自我，在新疆残联支持下组建起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的追梦故事。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车师古道，感受澄澈秀美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夜市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这几天叶尔羌河上游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正在进行，57万尾鱼苗从这儿游回了大河。这可不是什么放生仪式，而是一座超级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每年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今年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全面投产运行的第五个年头，5年来这座水利枢纽给南疆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增殖放流说起，一起走进阿尔塔什水利枢纽。
3: 9月的南疆暑热还没退，喀拉昆仑的雪水沿着山谷往下淌，汇进叶尔羌河，奔流300公里，被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拦腰抱住。就在这被誉为新疆三峡的坝下河滩上，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正在进行。
4: 我现在就是在阿尔塔什大坝的坝下河滩，我的脚下就是奔流不息的叶尔羌河。此时此刻，阿尔塔什、赞高、恰木萨、吉热哈塔尔四站联合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正在进行。那今天呢，一共有57万尾土著鱼苗回归这条河。大家看我手边，这些小鱼呢，就是叶尔羌河特有的土著鱼。现在呢，是水流充沛、河道天然饵料丰富的时期。那借着这个时间增殖放流，就是给这些小家伙更高的存活率。
3: 叶尔羌河发源于喀拉昆仑雪山，作为塔里木河水源之一，灌溉出了全疆最大的灌区。其河流之内更是孕育了20多种鱼类。在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建设之初，就确立了生态保护的责任。这里放流的每一条鱼都是精心的选育成果，目的就是恢复和保护叶尔羌河鱼类资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1米95后，大家都开玩笑叫我鱼爸爸。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鱼类增殖放流站的繁育中心，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今天放流的57万尾鱼苗都是出自这里。我们主要繁育包括塔里木裂腹鱼、斑虫唇鱼、后唇裂腹鱼、宽口裂腹鱼、重唇裂腹鱼等5种裂腹鱼。
3: 为了繁殖出更多鱼苗，成龙和团队白天测水温，晚上查论文，跟伺候自家孩子一样细心呵护。6年下来，342万尾鱼苗游回了叶尔羌河。
5: 连续6年的放流，现在我们到浅水域边上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小鱼在里面游。这说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增殖放流呀，它充分达到了一个生态恢复的效果。
3: 不过在成龙看来，把鱼苗放进河里仅仅只是第一步，每年4月至7月的鱼类繁殖季，这些鱼都需回游到上游产卵。而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60多米的坝高相当于50多层楼，水能翻过去，鱼翻不过去，怎么办？给鱼修电梯。
6: 每一年那个4月到7月的话，是鱼的回游季节，把鱼通过这个电梯把它运到这个我们大坝上边。我们先把这个鱼提起来，放到那个 AGV 小车里边，然后通过牵引机把这个 AGV 小车拉到我们这个坝面上，把这个投鱼槽

0: 放到水里以后，它通过水压自己就把那个鱼卸掉了。
1: 这套生鱼机在新疆属于头一个，放眼全国也不多见。设计方案前后改了两三轮，最初设计是斜上提升，为了缩短运行时间，最终改成直线升降模式，从坝底到坝顶高差300多米，坡度达1:1.6。
0: 之前最早设计是个斜的大坝取直，然后就直线距离上去了。应该在全国还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的设计的电梯。
1: 成龙在坝下放鱼苗，赵柏松在坝上开电梯，一个负责补，一个负责通。但这两件事要真管用，还差一个关键条件：河里得有合适的水流。汛期到了，上游的雪水雨水全往水库里灌，满了就得泄洪。但泄多少、啥时候泄，不是拍脑袋说了算的。阿尔塔什是塔里木河流域统一调度的重要节点，老百姓管它叫水开关。
2: 洪水也是非常宝贵的水资源，汛期调度我们心里同时要算四本账：安全账、生态账、庄稼账、能源账，四件大事哪一头都不能偏。
1: 刘万江说，最难的不是操作，是心里那根弦。第一次蓄水蓄到正常水位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因为这是阿尔塔什第一次蓄满水。水位一天天涨，大坝承受的水压在增加，所有人都在等数据反馈。一天没事儿，三天没事儿，大家才慢慢把心放回肚子里。
2: 在这工作的6年，我始终保持紧绷一根弦的态度，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1: 以前叶尔羌河是新疆洪灾最多、防洪负担最重的河流，每年汛期，全流域90%的农村劳动力都要放下地里的活上堤抗洪。沙车县喀群乡铁热巴格村的努尔阿迪利如兹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
3: 以前一到汛期就害怕洪水冲进庄稼，睡觉都睡不踏实。小时候，跟家里人干农活的时候，有时候没水，农作物浇不上水，长势不好。
1: 现在大坝建起来了，泄洪渠也修好了，老百姓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了。
3: 该浇水的时候有水，该用电的时候用电，生活越来越完善了。
1: 同村的副书记米拉迪利麦麦提从小在这长大，他记得小时候每到雨季就要跟着家里人上河坝搞防洪，没有机械，全靠人搬木头搬石头。
4: 过去的时候每年都有这个洪水水淹那个庄稼还有房子的，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大坝建起来了，现在水位也控制下来了。以前就是一天有一天没有，现在直接是有防渗渠，什么时候想用水就什么时候用水。
1: 水的问题解决了，电也跟着来了。阿尔塔什总装机容量75.5万千瓦，年均发电量21.86亿千瓦时，送到喀什、和田、克州，能保证下游200万人口的供电。
5: 因为现在处于汛期啊，就是来水量比较大，现在我们发电量也比较高，平均每天能发到1300万度电，4台机组。自2021年8月17日末台机组并网发电以来，我们这场站的机组没有出现过一次非计划停机。
1: 光发电不够，关键要稳。电站每年做一次 C 级检修，相当于给电站大体检。
5: 我们避免就是高水压造成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的一个伤害，我们都每天对这个自流供水系统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查，如果出现一些异常，我们会立即去开展一个应急预案。
1: 现在运行期最大的考验就是平衡、防洪、灌溉、发电、生态，每一项都要顾到。
5: 如果说排洪沟堵塞，洪水倒灌，如果倒灌进我们厂房，再如果流下去到我们机棚柜，就会导致我们整个机组的跳机，会对下游的这些人民生产会造成一些经济伤害。所以我们保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汇报，让他们做好一个应急响应。
1: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全面投产运行的5年来，累计发电超过133亿度，相当于每年节约88万吨标准煤，少排17万吨烟尘。累计向塔里木河生态补水19.8亿立方米，向胡杨林专项补水7.2亿立方米，

0: 灌溉面积从651万亩扩到1000多万亩，342万尾鱼苗放归叶尔羌河。
1: 水和电是看得见的成果，但是远不止这些，老百姓汛期

0: 坝驯服了暴烈的河水，守护住了两岸几百万普通人的烟火日子。所谓大国工程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宏大的数据，而是实实在在落在老百姓身上的安稳与幸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爷爷，您要写什么？
2: 天山家风谣。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健康如约而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1: 哎，小鹿你说哈，这一年有四季，你最喜欢哪一季？
2: 绝对是夏天。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夏天是一年当中最鲜活最惬意的季节。咱们可以穿清凉的夏装，吃冷饮，还可以游泳。
1: 夏天呢，我们上山可以搭帐篷野营露营，在海边呢可以吹吹海风。
2: 所以说夏天几乎承包了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快乐清单呢。
1: 当然你知道吗，每到夏季的时候有一种人似乎就不那么快乐了。
2: 这个我知道啊，夏天的尘螨、高温、湿热、汗液，几乎每一种因素都在针对他们，他们就是湿疹患者。那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不但不能够享受到夏天的美好，反而会苦不堪言。
1: 其实湿疹并不是不治之症，关键呢是要找对根源，做好防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张成慧，将手把手的教大家针对夏季湿疹做防护。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主任。
2: 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自治区中医院皮肤科张成慧医生。
2: 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
1: 欢迎张主任。那张主任，说到湿疹呢，带湿字我想应该是和湿气有关哈。那它到底是高温湿热引发的这个过敏反应，还是我们体内湿气太重呈现在皮肤上的一种症状呢？
3: 湿疹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它主要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湿疮、湿毒疮、沁人疮，它就像一个红疹啊，上面出现一个糜烂渗出的表现。那么跟湿热毒啊这个三个邪气呢夹击所致啊。那么湿疹的特点呢，主要是它一个多种形态，对称分布，反发作，剧烈瘙痒。那什么叫多种形态呢？那么看到呢，它是一个红斑、以红斑、丘疹、糜烂、渗出啊，这跟我们湿热这个邪气呢有关系。那对称分布呢，它一般左手有了，右手会有；左上肢有了，右上肢有。然后呢，就叫对称分布啊。还有呢，我们反发作，它是一个湿热毒引起的一个反反复复发作的疾病。那么还有呢，剧烈瘙痒。那这个疾病呢，我们说痒得要命，那来就诊的患者第一时间呢是一个剧烈瘙痒啊，都会出现一个皮肤干燥的表现。
2: 看来湿疹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咱们平时常常听说的这个特应性皮炎啊，它和湿疹是一回事吗？
3: 特应皮炎呢是一个特殊的湿疹表现。那我们一般呢，那我们按照我们诊断标准呢，张氏标准啊，那就是首先湿疹病史大于6个月，然后呢，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对称分布，我刚才讲到了对称分布的表现。还有呢，我们要通过啊，他去询问家族史，比如说特应皮炎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有什么呢？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这样一个家族史，比如说他的直系家系里面，他的父母呀、他的兄弟姐妹呀、他的爷爷奶奶会出现一个过敏性的疾病，这就是我们的过敏性的这个病史。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去抽个血化验一下，给他查一查，然后呢查查什么呢，我们血常规里面嗜酸高不高，还有呢我们的血里面的 RGE 水平高不高，这就是特应皮炎的一个诊断标准。
1: 你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季节。但是，一到夏季呢，湿疹容易发作，这又有点美中不足了。那湿疹为什么一到夏季就来凑热闹呢？
3: 首先，我们说内湿啊，内湿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夏天，大家都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喜欢吃冰冷的，喜欢去吃烧烤，脾胃是湿热运化的总开关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在夏季吃的这种辛辣刺激的啊，喝冰冷的，就会伤及我们的脾胃，脾胃就会是内生湿邪啊，这就是我们内湿表现。那外湿呢，我们说的在我们炎热的夏季，我们湿气越来越重啊，我们天气越来越热，这就是我们湿热夹击啊引起的一个外湿的表现。那么说毒邪啊，毒邪我们说这个疾病久了就会出现毒邪的加重啊，就说久病多毒。那我们说今年呢是我们的啊马年是吧，丙戊马年，我们天干呢就是我们说的啊丙火，地支呢就是我们戊火。那么今年呢肯定大家会出现发现一个什么呢，天气比较突然就是热了，

0: 可能也会突然冷，这样一个冷热交替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大家关注一下，它会出现我们五运六气里面的这个军火比较旺啊，就是我们心火比较旺，肝火比较旺，得了湿症以后呢，更加急躁了。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感觉今年夏天还是要格外注意湿疹防护哈。那我刚才听您说到了一个核心诱因是湿热毒，是吗？
0: 对。
1: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呢？
0: 那湿疹的诱发呢，主要可能我们跟我们的遗传啊，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
2: 那湿疹在发作的时候有哪些明显的症状，让我们快速能识别？哎，我现在湿疹发作了。
0: 湿疹呢分为三期啊，首先呢，我们的急性湿疹一般呢病史是小于1个月啊。那么在我们很多的婴儿期的患儿，我们发现出生后呢3个月左右呢，我们小朋友呢发现两个脸蛋红脸蛋，出现一个红斑起小疹，好，还会出现水泡、流水、浸渍这样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小孩湿热的一个体质啊。然后呢，他就会出好多的小红疹，出现一个瘙痒啊。这是我们在急性湿疹呢婴儿期更多见一点啊。这个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的湿疹的发病率呢大概在30.48%这个比例啊，很高的比例。紧接着呢，我们到了我们的这个亚急性期，亚急性期呢，我们说它的感觉水泡啊没有了，然后呢干涸结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皮疹我们出现了一个抓痕血痂，在我们什么年龄段比较多见呢？在我们的青少年啊，它这个肘窝、腘窝啊，肘窝和腘窝出现，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抓痕和血痂，这个非常影响我们青少年时学生的这个学习和休息啊。那到了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慢性期啊，慢性期可能我们成年人和我们的老年患者非常多见，出现什么呢？皮肤特别干燥、粗糙，然后呢脱屑，然后呢就是夜间瘙痒明显，然后严重会影响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睡眠啊，会引起一些睡眠障碍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比较好奇，夏天一定会有一些湿疹的高发部位吧，是哪些呢？
0: 我们夏天呢湿疹好朋友，我们这个暴露的地方是吧，颈部呀，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出汗后我们的腹沟容易沁汗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中医讲的四万分啊，在四个窝窝、腘窝啊、腋窝啊，在容易出汗皱褶的地方是湿疹好发的部位。
2: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夏季湿疹巧防护，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点了，就是如何防护。今天张主任将从衣食住行、洗护6个方面来给我们支招。那日常防护呢，是湿疹治疗的基础治疗，它比药物更重要。如果坚持做好呢，可以让咱们的复发减少1半以上。
0: 对的，对的。
1: 那既然衣食住行医在先，咱们不如就从贴身衣物开始讲起。
0: 谈到湿疹，我们做好是吧？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穿？那主持人觉得，您觉得这些衣服哪个合适呀？合适湿疹的患者去穿？
2: 我来挑一挑哈。这首先这是纯棉，我觉得纯棉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2: 这个虽然没有感受到它什么材质，但是一看感觉挺舒服。
1: 防晒衣嘛，
2: 防晒衣摸着很舒服，这个应该没。这裤子我觉得不行，一看，感官来看就感觉它的摩擦力比较大。
1: 比较厚，而且
2: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1: 这个我觉得薄薄的穿上运动也很舒服，我觉得可以。
2: 不一定薄的就好啊，
1: 但是它透气呀。
0: 好，那个主持人都选完了是吧？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吧。这是一看就是一个紧身的裤啊。这个呢会我们紧绷我们皮肤，我们皮肤的汗孔、毛孔都会受到约束，所以呢它会导致我们的刺挠感加重啊。
1: 但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0: 它会影响我们的加重我们的瘙痒，因为紧绷的感觉皮肤呢就会产生一个瘙痒感。那么可是黑色的呢可能也会掉色啊。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掉色的衣物呢，我们会如果洗涤出汗了，它就会导致我们患者的局部的皮肤一个瘙痒感啊，产生一个刺挠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湿疹的一个致病源。
1: 即便它是纯棉的，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掉色，对。这个呢，我看看这个衣服的 我看看这个衣服的这个成分啊。那么看到这个成分呢，哦，是锦龙和这个安龙，那就是我们的化纤材料的啊。这种患者穿上以后呢，会感觉到一个刺挠感啊，所以我们会出现导致它的瘙痒加重。这个我们不建议湿疹的患者去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湿疹的患者穿。

0: 红棉浅色宽松的衣物，这样便衣患者他就没有 不会引起他的这个紧绷瘙痒这样子刺激。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挑选这衣服里面这一件只有这一件是最合适的，纯棉
0: 浅色宽松。所以呢我们湿疹的患者要选对衣服，减少摩擦。关于床上用品，我们跟那衣物的要求是一样，经常要暴晒。我们建议住一般朝阳的房间，然后把呢床单被套啊经常呢去晒一晒啊，减少它的这个刺激。
1: 衣食住行洗护，刚才我们说到了衣，现在是吃食。
0: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讲啊，这是排骨，这是牛肉是吧，鸡腿，都大家想吃的东西。但对于湿疹的患者，我们肉类怎么选择呢？可以吃，但是我们要尽量要少放佐料，尽量不要去用这个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花椒呀、各种十三香呀去给它卤制啊，这样会导致湿疹的瘙痒。
1: 那怎么吃？清水煮着吃。
0: 那比如说我们呢现在拿这些肉食来说吧，比如说我们的土鸡，我们建议患者呢是啊煮着吃啊，凉拌着吃。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心发走窜的这些食物在调佐料呀，会加重我们的瘙痒，会加重湿疹的这个复发啊。我们也以此类推啊，我们的牛肉、我们的排骨都是啊。
1: 那很多喜欢吃红烧肉的朋友，如果这正好呢你有湿疹，那这时候就
2: 要忌忌口了，
1: 真得管住嘴了。
0: 对，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肉类呢，在我们就会患者说，我们尽量不要去吃马肉，马肉呢比较热性，偏热刺激。还有呢，我们带鱼啊，带鱼也是刺激我们湿疹的一个最重要一个啊，属于刺激性的一个鱼类啊。我们海鱼这样子会刺激我们的湿疹。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湿疹防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那刚才既然说了暑湿火嘛，湿气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湿疹的患者湿气比较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建议我们第二排啊，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山药、生薏仁、薏米仁、赤小豆、我们茯苓、扁豆、莲子。那怎么吃呢？这些就是一些药师两用的这个药材啊，食品。那么可能比如说山药，我们经常说建议煮肉的时候放一点山药啊，先山药。然后我们夏季呢天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呢薏米、赤小豆煮粥喝啊。那茯苓呢可以做茯苓粥啊。然后呢我们一般把我们莲子、扁豆啊，这可以一些啊煮着粥啊，在夏季呢可以解毒除湿啊，这样一个特点。那么第三百是我们冬瓜啊，冬瓜可以我们做冬瓜汤是吧，这个绿豆汤是吧，丝瓜可以丝瓜鸡蛋汤啊，我们还有这个苦瓜青汤苦瓜啊，我们下节凉拌黄瓜，还有我们的这个这都有一些清热解毒啊的清热解毒泻火作用。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减少湿疹的这种啊疹子红疹啊瘙痒的症状，可以减少我们的湿疹的疹子的复发加重。
2: 那我们还注意到这儿有马齿苋和荷叶，这两个怎么用呢？
0: 马齿苋有很好的解毒除湿作用，我们可以凉拌着吃啊。荷叶呢，我们一般在餐后半小时啊，我们可以用荷叶泡茶、荷叶茶来解毒啊，清热解毒啊，泻火的作用。
2: 所以这一排主要是清热解毒的
0: 解毒的作用。
1: 其实这种解暑的包括这个绿豆汤，其实大家平常都知道，但是喝的还很少。喝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冷饮，来加点冰块西瓜冰箱里冰镇一下，这时候就感觉这个解暑是很直接的，虽然吃完以后感觉还是渴，但是那一瞬间是满足的。
0: 我们西瓜本来就是寒性的，冷饮呢咱们加冰块，很容易伤我们的脾阳，所以呢可以助湿啊，脾阳伤了我们的内生湿邪，所以会导致我们的湿重加重啊。那么一般建议呢，我们现在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冰箱病啊，还有我们的蛋糕病。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湿疹，很多青少年小孩都容易反反复复，就是跟小时候呢容易吃这冰冷的食物，还有我们过节呢要吃蛋糕必须冰着吃，这也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湿疹患者喜欢吃冰冷导致湿疹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我看到这儿还有个笔记本。

0: 耳是误放的、还是说这也是我们的有妙用的工具呢？
1: 因为我们很多老百姓啊，患者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禁忌、还有很多容易吃的他会遗忘，我们要做一个生活笔记。比如说我们吃了啊，我们羊肉汤，我们土鸡汤啊，我们牛肉，我们有没有瘙痒感，我们记下来，我们随时做好生活笔记，然后由医生来给他做指导。
0: 哦，做一个个人的健康专属笔记。
1: 对对对，
2: 就是在后期诊断的时候有迹可循。
1: 对，所以我们建议适应的患者记好笔记啊，避开发物啊，减少复发。说到住，我们要打造低敏环境。
2: 那说到低敏的住宅环境，让我想到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做过一些有关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题哈，也说过很多。那今天我们温故而知新，您看我们说的对不对啊？那我先来回忆一下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如果是花粉过敏，作为过敏源，他要注意，第一是看预告，看预报，看一下这个花粉浓度，如果浓度比较高就不要出门了。第二呢是戴口罩，它是最好的物理隔离方式。还有就是戴眼镜，戴护目镜或者是边框眼镜，减少这个花粉对去接触我们的眼角膜。
1: 对
2: 啊，还有就是勤清洗，进门之后第一时间洗脸洗手，换外套，用这个生理盐水去清洗鼻腔，还有关门窗，就是在花期季的时候啊，把门窗紧闭，最好用空气净化器。那如果说是宠物作为过敏源的话，这时候就要注意，第一件事儿，宠物进入卧室，特别是这宠物不要上床。还有呢，给这宠物勤梳理，定期的给它梳理毛发，减少毛发的扩散。还有就是勤洗澡了，定期的给这个宠物洗澡，防止皮屑的掉落。最后一个呢，就是高效净化，要使用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24小时开机，吸附在空中漂浮的这些皮屑。
0: 如果是尘螨过敏源啊，可能咱们就要勤清洗，每1到2周用55到6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清洗咱们的床单、被罩，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尘螨的这个滋生啊，减少这个过敏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第二点就是要做到强除螨，跟刚才您说的一样，咱们要使用除螨仪，或者是带有这个 HEPA 滤网的这个吸尘器啊，清扫我们的床铺和沙发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咱们要少堆积，移走我们卧室的地毯，或者是减少毛绒玩具，或者是把它们用塑料袋给密封起来。第四点呢，就是要控湿度了，因为尘螨嘛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湿度要控制在50%以下。那如果是霉菌过敏源呢，咱们也要做到四点。第一点是要通风，在做完饭洗完澡之后要打开窗户通通风，迅速的排湿。第二点呢，就是要除霉斑，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的墙壁或者是瓷砖的缝隙里啊有黑色的霉斑，就要使用除螨剂进行定期的清理了。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常清洁，定期的清理洗衣机的胶圈、冰箱的密封条等等之类的。最后一点是绿植妙用，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室内的盆栽要尽量的减少浇水的量，或者是在这个盆土上面铺上一层陶粒，来减少阻隔这个霉菌的滋生。
2: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您觉得说的对吗？
1: 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我们的皮肤过敏啊、湿疹，它的可能致敏源是很多室内的是大致相同的。你们说的很对。除了你们刚才所提到这几点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很多湿疹的患者呢，乔迁之喜后啊，发现我们这个湿疹呢出现复发了。刚刚装修的房子呀，还有很多的油漆，还有很多含有化学物质的这些物质呢，会刺激我们的湿疹，导致它的诱发。对于我们湿疹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房屋的温度呢一般在22度到24度最为宜啊。湿度刚才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湿度也要为降到50%以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养宠物啊，我们在临床中呢发现接触猫啊可能是导致湿疹诱发的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减少啊这个湿疹患者去养宠物。
2: 你看夏天了，这一定要出门，出门咱得注意点什么呢？
1: 对于户外，我们首先可能对于湿疹患者

0: 特别是包的部位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嗯，你看这儿就是一些咱们常见的，
0: 比如说我们涂面部的，我们就戴防晒帽呀，啊，最好呢我们做硬防晒，打伞，
2: 打伞
0: 啊，打伞我们叫硬防晒。嗯，那么还有面部的呢，我们叫戴口罩去防护。我上肢呢，我们做要用这个长袖的这个
1: 冰袖。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冰袖呢，它其实也是紧的，而且颜色也是深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选择尽量稍微宽松一点？
0: 对对对，尽量不要太紧，避免它刺激皮肤。
1: 明白了，
0: 紧身的。
1: 那您看我们防晒服，
0: 防晒服是必须有的啊，因为我们是外出以后呢，特别是我们紫外线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全身的防护，所以要穿这个我们防晒服啊。
2: 嗯，最后是毛巾。这个
0: 如果我们尽量是用纯棉的毛巾去擦拭我们的汗液，减少我们的局部的刺激。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化学的防晒霜，我们尽量建议患者用这个物理防晒霜，比如说像我们的氧化锌呀，它有很好的防晒，物理防晒还可以有起到一个润肤止痒的作用，所以尽量做好这个防护。对于我们面部的湿疹啊，还有湿疹合并我们过敏性鼻炎、过敏哮喘的患者，我们尽量啊还可以用口罩呢，不光是防晒了，同时也防止我们一些刺激物质的吸入，导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和湿疹的同时的一个复发或者发生。
1: 所以夏天戴口罩是比较有必要的，对于湿疹患者来说。
2: 对，防晒还防过敏。
0: 对，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啊，因为剧烈运动穿多了会刺激我们皮肤啊，汗液会刺激我们，导致我们的皮肤的瘙痒加重。
1: 所以要选择一些出汗比较温和的一些运动，尽量避免这种剧烈的运动。
2: 那我们在行上就要注意了，要避开这些致敏的环境，减少出汗，然后做运动呢也不要太剧烈。夏天呢大家都喜欢洗一洗，特别是冲个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洗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0: 湿疹不是因为脏引起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是过度清洁啊，他喜欢用一些有消毒作用的啊，消毒作用的一些来洗衣服。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洗衣液啊，它的去污能力也很强，对我们的湿疹呢都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患者呢啊，不要去用这些有消毒作用的、去污能力强的一些洗衣物，我们反而建议患者用肥皂来洗啊，肥皂能清洁就可以了。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啊，这个洗澡呢，不建议每天都洗澡啊，建议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啊2到3天洗一次啊，洗完以后呢，用一些沐浴露啊，这都是我们对皮肤湿疹的一个刺激啊。那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湿疹的患者洗澡呢，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
2: 那我们看这还有一个盲盒，来，
1: 我们看看这个盒子里它有些什么。我们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浴球、浴花，还有洗发水，而且你看发现没，丹鹏哥，这个盒子打开之后特别香哎，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里面还有护发素。还有我们的刚才张主任说的沐浴液，
0: 所以我们湿疹的患者呢，建议啊，我经常建议患者说，你在洗头时呢，就在水池上洗，尽量不要把洗发水呀这些刺激的东西洗到满身都是，反而是一种刺激。所以我们湿疹的患者呢，避免勤洗，避免烫洗，避免搓洗。一般对于湿疹的患者，我们洗澡的温度呢，应该在38度到40度左右，尽量不要高温。
2: 那比如说这个湿疹的患者，我们不是淋浴啊，我们泡澡然后去湿，比如说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可以吗？
0: 我倒建议啊，用我们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浴方来泡浴，比如说我们的马齿苋有很好的解毒除湿止痒，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白术呀、丹参呀，可以健脾养血润肤的一些中药来泡洗。
2: 那在泡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时间长一点？
0: 一般呢我们以25分钟到30分钟为宜，不建议啊泡的时间太久。
1: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洗，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六个环节，护理。怎么去护理呢？
0: 比如说我们护肤品呢，一般是要选择一些温和的，避免刺激的，比如说维生素 E 乳这样子的护肤品呢，它

0: 可以锁住水分，修复皮肤屏障，减少湿疹的复发，保湿作用。一般呢，我们护肤品建议我们比如说儿童呢，我们每周大概使用量是100克左右。对于成年人、老人，我们一般建议每周的护肤品使用量是250克左右，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护肤作用。一般我们建议洗后呢，即刻擦干皮肤，然后呢，涂抹我们的润肤剂。
1: 那刚才关于护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保湿是重中之重，着重要修护皮肤屏障，您觉得对吗？
0: 对的。我们湿疹呢是一个容易反复发作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做好衣食住行洗护6条，然后呢减少它复发。所以湿疹是防大于治，但是对于一些反反复复湿疹加重呢，皮肿加重的一些湿疹呢，我们建议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正规诊治，
1: 及时就医。
2: 感谢张主任全方位专业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从湿疹的中医根源，症状的辨别，到日常防护、误区避雷，真的是每一项既实用又有效。
1: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条干货技巧都能够帮助到屏幕前的您，轻松应对夏季暑湿，远离湿疹困扰。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湿疹防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湿贴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呵护皮肤健康，
1: 畅享夏日美好。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度。
1: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0: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0: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有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点左点我要拍了啊下点你害怕行了坐吧来快点拍完了
1: 等会你这是
0: 等冲出来才能看见呢吓死了吧来坐吧
1: 哎呀豆花
0: 啊
1: 你这哪是要给田青一个大惊喜呀、啊、这纯粹是给他一个大惊吓吧这别把田青给吓飞过气去了
2: 哎呀你说豆花你可太有本事了哎这田青积了啥德娶了你这么个好媳妇
1: 来吧喝酒吧
0: 来来干一个吧
1: 来来、
0: 啊、
1: 来干哎呀
2: 来吃菜吃菜
1: 哎呀翠翠你咋不喝的哎呀
0: 来喝点吧
1: 哥跟你说呀哥跟田青啊那是一起走西口的生死弟兄啊这一路上田青没少提你哎呀他说你们小时候在一起咋好咋乐我们听着都快成熟人了对吧文佩
2: 又会高兴了吧别听他的啊他喝多了这是他
0: 没事没事你让他说吧没关系的
2: 你看个人豆花人那是有度量不跟你一般见识
1: 那是啊豆花
2: 吃菜
1: 豆花那是从洋学堂出来的你看人家现在又值房子又值地的那一个月比你这老板挣得多啊
2: 那是
0: 你说我以后再怎么着吧我也不会忘记二位哥哥对我们的好处你想想看要不是二位哥哥的话我们还不得睡大街上啊来来来我敬二位哥哥的
1: 好
0: 来、
1: 哎、好
2: 干了啊
1: 来
0: 干了
1: 喝酒干了
2: 哎来
1: 这豆花啊
0: 行谢谢
1: 豆花那要是田青回来你还干这工作
0: 啊
1: 我觉得不好按理说你和田青都在外面工作那这个家谁管啊谁给田青生儿子洗衣服做饭啊要哥说田青回来这都没外人直接把翠翠收入房不就得了
2: 哎呀你喝多了你少说两句
1: 不要动没醉说你想啊一人豆花不用辞职还能赚份钱二呢翠翠能照顾家务人家田青也不用分心两全其美的事儿嘛
2: 别喝了
0: 我倒是觉得南瓜哥说的挺有道理的可行哈哎这样吧过两天等我哥回来了我跟他说收小的事儿你看行不哎咱的喜事啊还在您这儿办办的那是红红火火热闹的
2: 南瓜喝醉了这话不能当真啊没那回事儿
0: 他喝多了我可没喝多其实啊收翠做小的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要不然租那么大房子干什么呀
1: 哎豆花你这话就说的不对豆花我跟你说什么叫翠翠做小啊翠翠跟田青那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要做小也得你做小人家是原配你是后续是吧
0: 来南瓜哥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就陪我把这碗酒喝了
1: 那没问题啊娘们儿我也陪你喝呀来
2: 哎呀不能再喝了
1: 干了干了哎呀哎呀干了哎呀痛快啊哎呀喝酒真好啊哎呀干了看看翠翠也干了真是高兴的呀
3: 哎豆花姐
0: 啊
3: 南瓜哥今天喝多了他说的

0: 话你别往心里去好吗？
1: 傻妹子，你这是多想了。其实你俩的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我只是不喜欢南瓜哥啊胡乱说话。翠儿，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呀好好的照顾我哥，我给咱好好的挣钱。哎，等咱生意起来了，你跟我哥当外柜啊。睡吧，别瞎想了啊。睡吧。

0: 豆花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说实话，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里，你让我明白了一个女人应该怎样做才叫真正的爱一个男人。当我被邹老板娶回祁县的时候，我的这颗心就已经死了。可是当我再见到田青哥的时候，我也不知怎么了，就开始幻想着一些东西。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些都是梦，可我还是想来包头，来寻找一个结果。我错了，过去的就已经永远过去了，别怪我好吗？豆花姐，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但我却无法报答你。我想清楚了，报答你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的离开。放心吧，翠翠不会再来打扰你的生活，别告诉田青哥我来过好吗？
1: 哎，我给你交代一下啊，下午啊，你把我们要的南瓜和茄子都送到营业厅啊。
2: 好，好的，去哪儿啊？
3: 先去搅和。
4: 哎，铁青！铁青！
5: 哎，铁青！
4: 哎，铁青
5: 来了！
4: 哎呀，铁青，你可回来了！我跟你说一下，豆花从我们那儿搬出去了。
3: 为什么呀？
4: 在你走之后啊，豆花他就找了家报社当了编辑，然后他就租了个房子，他和翠翠就搬了过去了。
3: 什么？翠儿
4: 啊？不过又走了。
3: 来了，为什么要走？
4: 哎呀，这里都好多事儿呢，倒是也怪我，喝多了醉酒不把门，你回家可别提翠翠的事儿。
3: 哎呀，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这样吧，你先回搅豪结账，完了你带豆花来油面馆，我呢给你接风，给豆花赔罪啊。
3: 行吧，
4: 记着回家千万别提翠翠的事儿啊。
3: 我知道
4: 啊，那我先走了。
3: 走
4: 啊，
3: 走，
4: 那走吧。
3: 豆花，豆花，
6: 啊，哥，
3: 豆花，
6: 哥，你回来了，
3: 豆花，天哪，哎，你是不是把人钱庄给抢了？
6: 讨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人家特别辛苦在工作呢。我们社长说呀，我能力特别强，所以工资特别高。这些呀，都是给你的，给你做生意的本钱。
3: 这么多，那一定是每天都不吃不喝吧？
6: 没有，你看我瘦了。
3: 瘦倒是没瘦，可你气色不太好。
6: 那是，我工作压力特别大。再说了，你不在家，我睡不着觉。
3: 现在好了，我回来了，以后啊，那天天抱着你。哎，等着，我给你扯了块布，是俄国的洋花布。
6: 嗯，这怎么穿呀？
3: 哎呀，披上看看。
6: 啊，披上啊。怎么样？哎呦，
3: 这还有瓶香水呢，是俄国的马达姆用的。
6: 啊？嗯，真香啊。
3: 给你试试。
6: 别，我一会儿做饭呢，喷那么香干啥呀？
3: 今天不做了，今天咱们到王南瓜那儿去吃。嗯，哎，香不香？
6: 嗯，香喷喷的。

0: 刚给你看看最重要的东西啊。
1: 什么呀？
0: 先坐下。
1: 啥宝贝啊？啊，这么多钱呀？
0: 这是我一年的工钱，老板给的都在这儿。以后我就不用再走了，咱拿上这些钱开一个古衣店，再苦上一年，我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1: 哎，那你还打算做皮革生意啊？
0: 是啊，我把口外几处大的皮匠作坊都走访了一遍，结交了不少朋友。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
0: 哎，我走了之后，梁满对那个店怎么样？
2: 嗯，听说好像不太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皮革吧也没人买，放到仓库里都长毛了。
0: 不对呀，现在皮革生意都应该很好做。
2: 谁知道呢？
1: 行了，你一定累了吧？上炕眯会儿，南瓜来了我再叫你啊！快快快！
0: 哎，等等。
1: 哟。
0: 这是马奶酒，
1: 这壶真好看啊！
3: 是蒙族牧民给我的，
0: 我可大老远给你捎回来的，千万别让南瓜看见，看见一顿就没了。
1: 放心吧，我一定给你藏好。哎，哥，你知道吗？我给你泡了一坛子鹿茸酒，快一年了，我给你拿来尝尝啊。
0: 好。
1: 哎，哥，前些日子咱家来客了。你猜是谁？你猜呀，哥。

0: 梁老板，哎
1: 啊，
0: 梁老板，
1: 什么事儿？
0: 不好了，那个太原来的李老板回去了。
1: 回去了？他那200张皮子还要不了？
0: 他已经把定金交给别的作坊了。哎，他说听一个姓田的老板说，咱们家的皮子不行。
1: 不，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刚走没多远啊。
1: 叫着叫着呀，

0: 哎呀，
1: 老爷，你慢用，慢用啊，小姐。
2: 嗯。
3: 哎，孩子，吃啊，来，多吃点，来吃。
2: 六叔，
3: 嗯，
2: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翠翠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亲人了，我觉得只有您能收留我，给我一口吃的就行，我以后陪着您当您的使唤丫头，以后还能给您养老送终呢，我给您跪下了。
3: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2: 您答应我，
3: 起来吧，啊，起来吧，起来，你这孩子坐，快坐坐坐，你说咱们俩能见面是缘分啊，我想你呀，肯定是有难处，要不然你也不会一个人呢。你要是愿意留下，你就留下，只要有一口吃的，我绝对不会饿着你。来，吃吧。
2: 六叔，我绝不白吃您的。我曾经学过做醋的手艺，我做醋特别香。你要是能帮我开一个店，我还能帮您赚钱呢。
3: 哎，好主意。反正我这个镖局呀，也干不了几年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出钱。

0: 你来做，我们挣了钱，咱俩对半分，行吗？啊？
1: 嗯。
0: 吃吃吃吃，赶紧吃，吃吧，啊。
2: 老爷，该你了。

0: 王子殿下87环，
1: 宝银梅林100环。
2: 哎，宝银啊，这一样的枪，你怎么会打得这么准呢？
3: 王子殿下，那是因为我们两个的手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你的手是拿笔杆子的，我的手是抡斧子拉大锯的。你的眼睛是看书的，我的眼睛是掉线的。
2: 怎么，木匠有机会打枪吗？胡说。哎，我刚才看你打枪的时候连瞄都没瞄，怎么会打靶打得这么准呢？
3: 说句实话，两个人比枪法不单是看谁打得准，关键是看谁出手快。就像你那么3.1线的瞄，那是个靶子不会动，如果要是个人你就躺下了。
2: 有道理。宝爷，你不但枪法好，连腿脚功夫也是最好的。
3: 现在是乱世，乱兵土匪多如牛毛，包括我们商队，光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不行啊。
2: 是啊，这世道变了，我们也要变。宝银，这次我们去东胜为孙先生办货，路上要格外小心啊。
3: 我明白。
4: 谢谢啊。
5: 哎，
4: 谢谢，
5: 谢谢，恭喜啊，恭喜
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
7: 恭喜啊，
6: 来了，
7: 恭喜啊，
4: 谢谢啊，谢谢，
6: 来了来了，快里面请吧，
4: 谢谢大家，
6: 恭喜啊，
4: 好，谢谢，
6: 来了来了，
4: 谢谢，谢谢，
6: 谢谢啊，谢谢，谢谢。
4: 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啊！今天我们田记顾衣铺开业大吉，头三天让利，大家里边请吧。
6: 里边请吧。
4: 行，
8: 来来来，里边请。
4: 里边请。
9: 里边请。里边请。
10: 您先请，您先请。
4: 谢谢大家。
8: 哎，行行，
11: 好好好，来来。
12: 二哥
13: 啊，
12: 你说大哥这是怎么了？怎么想起开醋作坊来了？
13: 大哥，这是在帮我撮合呢。
12: 撮合你俩跟醋作坊有什么关系？
13: 我呀，以后就要在这醋坊里居家过日子了。兄弟，你就等着喝哥的喜酒吧。
12: 哼。
14: 二当家的，来喝水。
13: 哎，阿妈，哎，阿妈，我给小姐买的东西都收下了吗？
14: 收下了，小姐挺高兴的。
13: 好，一点小意思。哎，收下，收下，收下，收下。阿妈，你得收下啊！你一定多啊，给我美言几句。
14: 放心。
15: 哟呵，还活着呢！
3: 哼，像你这种坏人都活着，我能死吗？
14: 对。
15: 哎，哎，我儿子开了个买卖，生意不错。你在这儿干啥呀？你应该去道和道和呀。
3: 看见就行了。
15: 看见就行了。你敢见俺儿子吗？俺儿子见了你，还不一刀把你宰

0: 哎，你说你儿子啊，那你怎么不敢告诉他你把他娘输给下三了？
1: 我跟你说啊，别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也是正经八百的，你别看我是做棺材的，我也是生意人。

0: 他妈，刘叔呢？
1: 出去办货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翠翠，这二老爷给你买的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你觉得二老爷这人怎么样？
0: 他跟刘叔是兄弟，应该也是好人吧。
1: 这二老爷呀，就是鼻子大了点儿，人嘛确实是条汉子。翠翠，你知道吗？他挺喜欢你的。

0: 是等老大回来，让他去跟你说这个事儿吧。
1: 你懂个屁呀！他们老娘们之间能把话说得更透。我是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就把定亲的事儿给办了，省得夜长梦多。
2: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年头，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活着。
3: 其实啊，你说你要是嫁了他，谁还敢欺负你呀？是不是？
2: 我想等刘叔回来再说。
3: 嗨，老爷肯定会同意的。上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不是还往一块儿撮合来着吗？来，我给你戴上。哎呀，你看看这手镯多漂亮啊！哎呀，翠翠戴上更美了。
4: 我要这个，啊，拿着。啊，您这个是40文钱。
5: 哦，
4: 对，40。好，啊，给我看看。啊，好，啊，谢谢啊。
6: 那我再看看这个。
4: 啊，您这个是30文钱。
7: 哎呀，哎，我说，你那个女婿的生意怎么样了？嗯，
1: 打住打住，别跟我提他是我女婿，再提我急了。哼，我说你干什么呢？快下去，摇碎了。快快快快快下去！
7: 他生意怎么样啊？到底？
1: 你说那混蛋小子
7: 啊？
1: 呸！他可缺了大德了。我告诉你啊，他那姓裘的老丈人半身不遂有1年多。这个梁满队不当老板吗？他是又管熟皮子，是又忙着外柜，可好忙了。
7: 他干嘛不找个外柜啊？
1: 他，呸！他抠啊，他花不起钱，他怕外柜骗他。哎，不过你说这外柜也真是的，他一天卖10块，他说8块，你查都查不出来。哪像我家田青，我儿子那样啊，讲信誉，讲诚信，找都找不着。
7: 活该，谁让他背信弃义，休妻再娶呢？
1: 哼，徐木匠，总算说句人话。
7: 也不知道丹丹和他娘经了这个事儿怎么样了。
1: 要不我找田青给你打听打听。嗯，我告诉你啊，田青这件事情可没忘，一直在惦记着你。上次他从老家祁县回来就打听你，说山西祁县到这儿来的有没有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脸上有个大疤了，姓徐的徐木匠。我跟他说了，山西到这儿来的人，来9个得死10个，没准那徐木匠早死了。
7: 你说我死了？
1: 早死了。

0: 骨头渣子都烂了。
1: 你敢咒我是吗？
0: 我这不是咒你啊，我这是为了你好，我是让田青忘了这件事情。我说你这个人真怪啊，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1: 你是好人，哼，好人堆里挑出来的。
0: 哎，那就是最好的好人。你听着啊，最好的好人奉劝你一句，

0: 陪您吧。到了蒙古包，你再娶个蒙族姑娘，在蒙古包里喝着奶茶，吃着手把羊肉，再生几个小牛犊子。哎，你还可以再生几个小徐木精啊。
1: 你再敢说一个字，我把你胳膊拧下来塞嘴里，让你吃一回手把人肉，你信不？
0: 不说了，不说了。古话说得好啊，朋友妻不可欺，别一天总想着别人的老婆，好不好？你说我说谁？那当然是说你。嗯，嘿，这，哎呀，这该死的徐木匠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个爱欠刀的你！我告诉你，马踩死你，骡子急死你，你死了黄土都不埋你！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装什么？你？
2: 哎，田老板！
0: 哎呦，土花！
2: 您这是跟谁呀？
0: 我没跟谁，我最近呐、这精神恍惚，白天总迷迷糊糊的。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2: 哦，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不是田青走的时候交代过我说，让我过来问问您，徐木匠他过来过没有啊？
0: 徐木匠啊，没来。这个，他要来了，那不就告诉田青了吗？再说你这故意店开在我对门，那喊一嗓子，你们不就听见了吗？
2: 行，那以后就麻烦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那您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0: 哎，好好好。
3: 王子殿下，宝音从北京回来了。
4: 见到中山先生了。
5: 见到了。
4: 他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1: 就是反对袁世凯和日本签署的21条。
4: 什么21条？
1: 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和外国签署的条约最最丧权辱国的一个。5月9号刚刚签署完，就被全国定为了国耻日，也称为59国耻。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得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得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蒙古族东部什么居住啊、往来啊、经商啊、开矿啊等等等等不合理的特权。
3: 我们中国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那我们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他袁世凯是不是中国人？
1: 因为日本人支持袁世凯称帝，而且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袁世凯就范。现在内地反日爱国斗争空前高涨，所以上级指示我们要揭露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并且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推翻这个卖国贼。
4: 好，我们要动员群众团结起来，阻止21条的实施。
6: 坚决反对21条！
7: 坚决反对21条！
6: 坚决反对21条！
8: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6: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3: 你说你叫叫叫什么叫？
2: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讨厌你！
3: 哎，你说你趴这儿瞎写什么？连大门都不关，这就是我进来了，进来一个坏人，你怎么办你？
2: 讨厌你，故意吓人！
3: 行了行了，
2: 谁比你更坏呀？真是的！
3: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比，赶紧过来！
2: 干嘛？
3: 对账啊？干什么？
2: 等会儿，烦死了，把我的思绪都搞乱了。
3: 我跟你说啊，赶紧把你那破工作给我辞了。
2: 为什么呀？
3: 现在生意这么火啊，咱们在本地进的货都不够卖了，我不得跑我周围几个旗啊！我走了，店里没人照顾怎么办？
2: 哎呀，行行行，那我明天跟我们社长说说，看能不能把稿子带回家里，带回店里边啊。
3: 带回店里？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往回带了，不干了。
2: 长脾气了。好好好。哎呀，来来，账本呢？来来来来来，
3: 都不认识，嗯。

0: 算盘呢？来吧。
1: 你什么时候见我用过算盘？
0: 哟，忘了哈。我哥会袖里吞金，哈。
1: 哎呀，行了行了，
0: 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皮袄一件，两块五角；大褂一件，五角；衬衣一件，三角；裤衩一件，两角。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来，
1: 街上人呐，给我一张传单。
2: 又是推销化妆品的吧？
1: 不是，是动员大家起来啊，反对袁世凯跟日本人签的21条。
2: 这跟你有啥关系？哎，你这账是不是又算错了吧？
1: 没错啊，我的账从来没算错过。
2: 没错，这咋这月利润又下一成了？
1: 这个嘛，这我整天在家里就是记账算账。至于为什么利润不对，我
2: 哎，行行行，行，你先走吧。
1: 哎，啊，您歇着啊。

0: 生意不好是不是啊？
1: 自打这袁世凯当了洪县皇帝，没一天挨着，这生意能好？
0: 你呀，可别怪人家袁世凯，人家田青从一个拉骆驼的闹了一个孤衣铺。
1: 你这一天到晚田青田青的，全世界就他有能耐。他呢，哼，他那本钱还不知道咋来的呢，说不定重操旧业，哪儿砸了个响窑抢来的呢。
0: 你别胡说八道的啊！我可告诉你啊，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青马上就可以做皮匠铺的生意了。你也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咱们的皮匠铺一天不如一天，人家田青一天比一天火起来。我告诉你啊，他以后把我们的铺子盘过去，你说怎么办？
1: 让他盘过去，那宁可烧了他呢。
0: 你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给我记住，这皮匠铺姓裘不姓梁。
1: 是，我就是发发狠呢。
0: 快点过来，把这水给倒了。别忘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啊。爹，一会儿啊您就睡吧啊。
2: 咱们这天啊出去本钱，总共赚了77.7元。
3: 真的呀？赚这么多呀？太好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你这个贤内助那不行。
3: 那是，哼，那你咋谢我呢？
2: 你说吧，你要什么明儿给你买去。
3: 东西我才不稀罕呢。
2: 那你要我怎么谢你？
3: 快打风，
2: 自己挂去吧，那小孩玩的东西怪累的。
3: 你嫌累啊？
2: 嗯，
3: 那咱玩个不累的。
2: 什么呀？
3: 那
2: 这个行，那你把眼睛闭上。
3: 讨厌，闭就闭。好你个死天青，你看我弄死你。
4: 哎呀大哥，哎大哥你可回来了，兄弟们都快饿死了。
5: 饿了就先吃吧。
4: 哎，今天可不比往日啊，这一来呀是咱们的醋房开业大吉，二来呢，那个翠翠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今天咱吃的可是定亲酒啊。哎蛤蟆，快快快把小姐请出来。
6: 来了来了，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大哥，今天晚上证婚人的差事儿你得接下来啊。
5: 二当家的，翠翠不能嫁给你。
4: 哎大哥，你不是答应我？
5: 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你要是敢在她身上打主意，我就整死你。滚！
7: 六叔，你说啥呢？
5: 涛涛，你真的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真的？
7: 不可能，不可能！你胡说！
0: 哎，小姐，小姐，
5: 涛涛，涛涛。

0: 你不叫翠翠，你叫淘淘。当年你姥爷是个工匠，你那个玉坠是他用我们家的传家宝的玉坯子打出来留给你娘的。当年你娘生你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正赶上桃花盛开，所以说你姥爷就把这个玉坠留给了你呀。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有着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你那天拿出了玉坠，我就断定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啊。
1: 不可能，你是骗子，你是骗子。能还以为你是好人，把你当亲人，可是你们都是土匪。
0: 淘淘，现在不认你爹，我不会怪罪你。虽然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做爹的责任，但你毕竟是我刘一刀的亲生骨肉。
1: 那不是。
0: 你放心，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让你过上大家小姐一样的日子。我要把19年应该给你的东西都还给你。
1: 就算我冻死饿死，我也绝不会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让一个土匪当爹。
0: 淘淘，我向你保证，我只要给你娘报了仇，我会金盆洗手，再也不当柳子，带你回关东去过平常人的日子。但是我需要时间，你给我3年的时间。

0: 来，哥，
1: 嗯，
0: 洗脚了，试试水温咋样啊？
1: 嗯，
0: 别烫着了。怎么样？哎呦，我差点忘了。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呀，收到一个传单，你看看。
1: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0: 嗯。
1: 还真够无耻啊！你说这袁世凯的卖国嘴脸真是暴露无遗啊。
0: 嗯。哎，哥。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
0: 我听我们那社长说呀，那个包敬忠呀，在组织各界人士成立一个义和团，他们要去北京，我也想去。
1: 包敬忠？
0: 嗯。
1: 是不是当铺那个邵掌柜啊？
0: 对呀、啊。
1: 还真是他。哎，你说这么一个封建卫道士思想的孝子先孙，他搞什么激进呢、啊？真是闲的。
0: 不管咋说，人家在北京读过书呢。
1: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健忘，你忘了他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把你给休了，害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0: 忘。

0: 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可是哥，你想过没有，我们总不能把私人的个人恩怨同反二十一这样救国救民的大事混淆在一起吧？
1: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心胸狭窄啊？
0: 我可没这么说你。
1: 我告诉你朵花，我们田家的祖训是大忠大爱为人，
0: 大孝大勇为义，我都能倒背如流了。你别光说不练行不行？你到底啥意思？
1: 我什么时候光说不练了？啊？我告诉你朵花，这袁世凯要跟日本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怎么可能光顾着自己的生意，对这种大忠大爱置之不理呢？
0: 行了，你就来点实际的吧。你到底想怎么做不？
1: 叫你照顾，北京请愿我去。
2: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真好哦。
1: 哎，
2: 嗯，
1: 我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怎么觉得你是在这拐弯抹角的撺掇我去北京啊？啊！你还跟我耍心眼？
0: 别别别！我投降，我投降，我承认。
1: 我跟你说啊，
2: 嗯，
1: 有一件事我可跟你说清楚，离那个鲍敬忠远点儿，别给你烫进去。
0: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我离他远一点儿？我告诉你啊，自从我从他们家出来之后，我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1: 这是给你提个醒。
0: 你不用给我提这醒，小心眼儿。
1: 哎，那脚还没擦呢。
0: 谁管你呢？睡觉。哼。
3: 民国改红线了，袁大总统当皇帝了，好啊！哎呀，什么民国政府啊？啊，又改朝廷了？
4: 是是是，
3: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朕既是国家，跟民有什么关系啊？啊？
4: 是，
3: 要是这红线能早来两年，就不会有黄举人那帮人混乱搅和。
4: 是，
3: 田青和翠翠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
5: 弟兄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袁世凯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山先生在日本发布了讨袁宣言，他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戮国贼。长江大河万里之内皆已暗受其制，国舰一带敌艇扫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我们一定要支持中山先生护国讨贼，
6: 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贼。
1: 你们两个一定要把数点清楚。
7: 哎，对了，老板，
1: 嗯，
7: 今天当铺的邵掌柜鲍敬忠一个人在，他收完货款之后又退给咱们一程。
1: 他这是为什么？
7: 他说老掌柜过去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这是一点补偿。
1: 这是老掌柜自己的意思吗？
7: 大概不是，我听说他们老掌柜病得起不来床，把当铺的事儿交给邵掌柜打理。
1: 嗯，看来这又是鲍敬忠他自己的意思。
7: 看的意思是，哎，老板，管他谁的意思呢？咱们呢，进货少付一成，卖出去就多赚一成，这是好事儿。
2: 哟，什么好事儿啊？嗯，
1: 能有什么好事儿？
7: 嗯嗯，
0: 怎么了呀？
7: 不知道，

0: 给他啊，这钱好了啊。
1: 哎，老板娘，哎，老板娘
2: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您看哪件了？
1: 这个多少钱一件啊？
2: 啊，这件啊，稍等一下啊。
1: 啊，
2: 这件啊，7.5块。
1: 嗯。
2: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看看，9块。啊，5块，这件5块。
1: 3块钱一件，3块钱一件，我们要2件。
2: 哟，您砍得太狠了，这是正经的洋货，这5块钱不能便宜了。您8块钱拿2件吧，啊？不是，我们老板没在啊，我自个儿做不了主。
1: 那就算了，
0: 啊，走吧，
1: 走吧。
2: 哎，
1: 走吧。
2: 您再看看吧，那是正经的洋货。咋还不回来呢？
0: 怎么了？又跟谁犯劲？
2: 哎，你可回来了，啊，我得去报上个晚了啊。
0: 哎，哎，你能不能把那工作辞了？
3: 等会儿啊，过来一下。
2: 啊，社长，
3: 你迟到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2: 我吧，我们家啊，
3: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你是在为你丈夫干生意。如果你真的认为做生意比工作重要的话，那就请你做生意去好了啊。
1: 牛师傅，老板找您。
4: 梁老板，你找我？
5: 张桌子，最近你这活干的不怎么样啊？
4: 不会吧？每天铲的皮子不比以前少啊。
5: 哎，牛师傅，您甭跟我提以前啊，以前是光绪元年、宣统元年，现在什么年头？洪宪元年，还这么老牛破车的慢悠悠干成吗？
4: 啊，梁掌柜，
5: 这怎么了？
4: 最近也不知怎么的了，一阵一阵的犯咳嗽。

0: 嗯，压压。
1: 谢谢老板。
0: 牛师傅，
1: 嗯，
0: 没去看个大夫啊？
1: 不用看，你也知道，当皮匠师傅的没有长命的，整天跟着海波笑打交道，哎，反正我已经5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夭折呀。
0: 别老往坏处想，因为您在皮匠铺干十几年了。邱老板生病，不是还有我主事儿吗？我是谁呀？嗯，你知道不？我不您徒弟吗？师傅，哎，坐，坐坐，
1: 不敢，
0: 坐坐坐。明天起，您就甭干活了，啊！我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给您请来。
1: 谢了，梁老板。
0: 哎呦，您可别说这个，我是您徒弟。
1: 那产量呢？
0: 刚说完吗？您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治病，作坊的事您甭管，交给我就行了。
1: 那我不成了白痴了？
0: 嗯、哎，那就对了，您现在就是咱皮匠铺的老爷子。
1: 嗯。

0: 哎，我是您徒弟，那就是您儿子。只要我还在这管事儿，只要咱皮匠铺铺倒闭，哥就得养着您。嗯，<笑>对吧？<笑>哦，对了，您住的那个房子朝向可不太好啊，夏天热，冬天凉。嗯，这样吧。
1: 待会儿您把行李搬到账房去，跟何先生一块住。
2: 那怎么行呢？那过去是外掌柜田青的住屋，我一个掌桌，哪有那资格啊？<笑>
0: 什么资格？可包头成您要是没资格，那没人再有资格了。
1: 啊，
0: 我就让何先生搬出去，也得让您住。
1: 哎，别，那我们俩就一块住。
0: 嗯，您怎高兴就怎来，啊。
3: 那我就搬行李去。
0: 哎，还用您搬行李？这话说的，老张，
4: 哎，
0: 老于，老赵，你去城里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请来，给师傅看病。
4: 哎，好的。
0: 啊，老于，您现在就把师傅行李搬账房去。啊，哎，对对对，师傅夜壶。
4: 哦，知道了。
5: 牛师傅病了，什么病？具体什么病现在还不清楚。梁满堆让我去请一个大夫，我看他咳嗽的厉害，八成像是痨病。嗨，痨病？啊！哎呀，牛师傅这一倒下，这梁满堆可就缺了一个。
6: 掌桌的师傅，那日子可不好过了。哎，最要命的，就是整个作坊里只有牛师傅一个人懂那熟皮子的配方。你刚才说那牛师傅搬进账房去了？
5: 啊，
6: 牛师傅搬进账房。哎呀，能不能是梁满对想掏出牛师傅的配方啊？
5: 对呀，哎，怪不得以前他总是怪牛师傅出活太少，他不满意。这牛师傅一病了，他马上就换了个笑脸，又请大夫，又搬房子的。那看这么办吧，我告诉你啊。

0: 何掌柜。
1: 哎，哎呀，于师傅。
0: 牛师傅行李放哪儿啊？
1: 啊，放这儿吧。哎，牛师傅啊，来来来，
2: 你忙去干活吧。
0: 那我就干活去了。哎，
3: 梁老板非要让我搬过来跟你一块住。
1: 梁老板跟我说过了，正好我们老哥俩做个伴儿。来来来，坐，快坐，歇会儿。
3: 那就讨扰了，别说，还真有点累了。不客气了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到底还是当过梁老板的师傅啊。啊，我看呐，他对你真是有情有义的。
3: 你真以为我教过他是他师傅，他就这么恭敬我？
1: 哎，牛师傅，哎，你的意思是？
3: 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
1: 来，牛师傅，喝点水。哟，你咳血了？
3: 没事儿。啊，你离我远一点。
1: 啊，不碍事。
3: 我得的是痨病，别过给你。嗯，人呐，这人是越活岁数大越抽抽，我这个病怎么能跟你住一块呢？哎呀，我这光棍一条，死了也就臭一块地。你呢，又有老又有小，还得养家糊口。那我走了。
1: 牛师傅，不碍事了，我注意。

0: 一点就是了。
1: 哎呀，
0: 要不你住炕头，我住炕梢。
1: 不行，我这种病哦，哎呀，那我走了。
0: 哎，牛师傅，牛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咋又回来了呢？师傅，何先生不让您住，您甭说了，我找他去。
1: 我这个人呐，有一个毛病，一到新地方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更别说睡觉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哎，师傅，您听啊，
2: 哎，大夫来了。
0: 哦，您好。正好给我师傅展示展示。
2: 哎，好啊，
0: 来来来，我来。拿着啊！哎，师傅，去，这个赶紧，哎，您请。
3: 想亲亲想的我手弯弯那个软呀呼嘿，拿起那个筷子又端不住那个碗呀呼嘿。
4: 瞧你点出息，连碗都端不住。
5: 不是，那个歌词就是那么写的吧？
6: 别影响他好不好？能往前上。
5: 哎，忘了。
6: 你看你，
5: 不是豆花，那个你一个记者，你记这干甚啊？
6: 干甚？这意义重大了
5: 啊！
6: 我告诉你啊，这四书五经里，《国风》就是孔子收集的周代民歌。
5: 哦，
6: 咱山西的民歌啊，跟那民歌一模一样的。
5: 啊，那我就上书了。
6: 对呀。
5: 哎，那个咱唱一首。
6: 唱。
4: 不用干活了。
5: 干活。
4: 那你回去吧，
6: 你先
5: 唱完了这首再回去呗。
6: 唱，
3: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青个呀呀的彩，剩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4: 我看你啊，就这点出息。
6: 讨厌。
5: 咋了吧？
6: 接着唱。
5: 哎。又忘了，
7: 你还在这儿干啥？干活去。
8: 梁老板，梁老板，梁老板，
7: 您看着。
9: 啊，
7: 师傅，俺去去啊。嗯，
9: 来，让我看看社台。
0: 谁在外边乱喊乱叫的？
9: 刚才是听着喊来着，没注意是谁呀、啊？
0: 谁呀、啊？

0: 你谁呀？
1: 哎，
0: 你干啥？
1: 别！
0: 啊，
1: 馒头兄弟，是我，我呀。
0: 瘦猴？哎，你参加戏班子了？
1: 我参加啥戏班子呀？我连跑龙套都不会。
0: 那你从哪儿弄这身富贵衣呀？哎，老赵，哎，这瘦猴哎。
1: 兄弟，这不是行头，哥们儿是真要饭了。
0: 不能不能，你猴爷这么大能耐，哪儿找不着饭吃啊？
1: 馒头兄弟，我是真走投无路了。我听说裘老板快翘辫子了，这作坊你说了算，我只能回来找你帮帮哥们儿了啊。
0: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老东西呢是要审团瞪眼的啊，可现在家贵重东西钥匙都绑了裘巧巧裤腰带上，我也是吃老姜的，做不了主。哎，你这另找高门。
1: 哎，别。

0: 会吧，满队兄弟，
1: 咱是哥们儿，我能帮你吗？你你去去，
0: 满队兄弟，照你这么说，你这个上门女婿当的有点太那个啥了吧？
1: 我去，哎呀，啊，哎，我跟你说，瞧瞧瞧，给我所有零花钱都在这儿，都给你了。

0: 咱原来那外贵你还记得不？
1: 田青啊，
0: 嗯，他跟他老婆开了个故意店，你上那儿瞅瞅去。
1: 我跟他不熟啊。
0: 也是，我忘了，他那个人你还不能求他，他那个人心啊又黑又硬。你瞅瞅他老婆豆花吧。
1: 豆花？熟，他那个时候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还经常上他那儿顺点零嘴吃，我跟他熟。
0: 你这个娘没规矩，人家现在老板娘，你别老逗花逗花，没规矩。
1: 我知道知道，
0: 好好跟人家求人家是吧。啊，那女人心软。
1: 这个我会啊，我给他呀唱上一出申报旭的哭秦亭。
0: 哭大发的闹腾的。去，
1: 那我走了。
0: 还快。开戏去吧。
1: 好嘞。
0: 我
1: 不慢点兄弟。谢谢啊。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

0: 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

0: 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

0: 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

0: 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音

0: 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1: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1: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有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哎，你个要饭的怎么跑到屋里来了？
1: 嗨，
0: 是是，
1: 我不是要饭的，我是你们田老板的朋友。
0: 我们老板有你这号朋友啊？
1: 切，你这话说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前还有几个朋友呢？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贫了，快追！快追！
1: 你别别，
2: 哎，这谁呀？
1: 听我说呀，
0: 嘿，个臭要饭的，
1: 豆花啊！哎呀，
2: 富猴，
1: 瞧我这臭嘴，我应该叫您老板娘啊！
2: 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
3: 老板娘，不瞒您说，瘦猴，瘦猴，瘦猴，我挨饿了。
2: 哎哎，你别哭，别哭，你别哭，你个大男人在这儿哭像什么样子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哎、老板娘，
2: 哎、别别别别别，快起，快快快起来，快起来！
3: 你可怜可怜我吧！
2: 快起来！
3: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了。
2: 你快去拿两块银元。
0: 啊，两块银元，是不是多了点儿啊？
2: 你
0: 这，啊！
3: 老板娘，谢谢您，谢谢您、啊！
2: 别别别别，
3: 您就是大慈大悲的那个人。我不能要这个。
2: 那你想要啥呀？
0: 给。
3: 我要你收留我，让我在你这儿做个杂工。我不要一分钱，我给你做活，你管我吃饭就行。
2: 哎，你先拿着啊！你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起来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你把这钱拿着做个小买卖，卖个瓜果桃梨的、镜子梳子啥的，那也不至于饿着吗？是不是？
3: 哎，不不不，我不要，我不要！老板娘，你还不知道我瘦猴啊？我就是那磨道上的驴，就知道听喝啊！你让我做生意，这不出三天，这两块大洋就得赔个精光啊！我给你放那儿。
2: 哎，你拿着吧。
3: 哎，我不要不要。
2: 瘦猴，你个大老爷们儿的，你把一身揽筋捋直了，你什么事儿干不成啊？
4: 豆花，豆花。
2: 哎，来了。要不然这样吧，反正我哥回来了，我也做不了主，我去问问他。
4: 哎，豆花
2: 来了。哎呦，这么多货呀！
4: 对，
2: 伙计，赶紧搬货了。
3: 哎，
2: 这么多呀！
4: 你看，
2: 慢点，慢点啊！
4: 哎，那小子谁呀、啊？
2: 这你都看不出来呀？瘦猴啊！
4: 瘦猴？
2: 啊！
4: 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嘘，你过来，我跟你说，我也不想把他收下。我是看在你们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的份上，本来想给他两块大洋吧，让他走人。可是他不要，非要留下当伙计。我这不答应吧，他就跪在地上求我。你说我咋办呢？
4: 你知不知道

0: 这人一身的臭毛病，连两板凳都不要当。
1: 那怎么办呢？看他怪可怜的。
0: 那倒也是。
1: 哎，要不然这样吧，先把他留下。他也说了不要工钱，我想呢，你不就多扣人吃饭的事儿吗？
0: 就听你的吧，但是不能让他白干。这样吧，就让他跟别的伙计一个样吧。
1: 盛猴，
2: 啊，
1: 盛猴啊，你现在就夯夯实实好好干吧，我哥答应收下你了。
3: 铁老板，老板娘，我谢谢你们了，我说过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1: 行行啊，行行，快去吧。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4: 那说老赵，哎，你说这两满对儿撺掇瘦猴找田青干什么？
5: 哎，这不明摆着吗？他早就看不惯瘦猴那奸懒馋滑的劲儿了，他想把这包袱啊甩给田青。
4: 没那么简单吧？
5: 那您说不是为了这事儿，那还为了什么呀？
4: 老赵，你跟俺盯着点儿。

0: 姓田的，如果你再敢去惹事儿，你就拿命了。
1: 谁呀？啊？
0: 姓田的，
1: 是不是徐母娘？你勾引俺老婆，霸占俺儿子，你还吓唬我啊？

0: 来坐。
1: 社长，您找我是不是想跟我聊一聊我那本山西民间歌曲考啊？
0: 啊，对，豆华，你看看这个。
1: 哦，
0: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最新发行的书。
1: 嗯，
0: 它在封底的夹页上又加上了两个商业广告。
1: 哦，
0: 据我了解啊，他们除了教科书不加广告外，其他的什么中外工具书啊、刊物和学术著作，包括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一律加印广告。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啊，值得我们学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
0: 你也知道，你的那本《山西民歌》，它不是一本畅销的书啊。当然了，这经过你的推介和分类，我觉得还是有独到之处的。那么如果你能给社里拉10个商业广告，我立刻让印刷厂开版开印。
1: 我去拉广告啊？
0: 是啊，
1: 我是个女人，不大方便吧？
0: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啊，能在前清时代就在省城读中学的女人，可说不出这种话来吧？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对工商界不太了解。
0: 啊，这个嘛，我早就替你想好了，有一个人能帮你的大忙。
1: 谁呀？
0: 鲍晋忠啊。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1: 不是，谢谢社长，我不需要他的帮助，那我再想想别办法。

0: 爸爸，
1: 哎，报，我提报警肉怎么了？
0: 吃饭了。
2: 哎，今天送的什么饭菜呀？
0: 牛尾汤，蒸红薯。
2: 你坐坐坐。哎呀，又是这个汤，一天三顿全是这个，里面来个菜叶子都没有，吃的我直上火，这嘴里啊气得全是泡。
0: 行了，这个也没办法，作坊生意不太好，所以只能在大伙的伙食上省一点，这是您儿子的吩咐。
3: 他爹，你跟人家李嫂说这些干啥呀？李嫂啊，满对是不是出远门了？
0: 没有，这些天作坊里掌桌的牛师傅病了，所以他天天得看着工人干活。
3: 怪不得他老不来看我。
2: 看着工人干活，白天看着工人干活，晚上他还看着工人干活啊？
0: 晚上看什么活啊？
2: 说的是啊，你回去跟他说，就是我说的，我们老两口子是他的爹娘，那不是两口猪，到了饭口倒上一猪槽子食就完了，我们两个是人。
3: 你别火啊，满对他不是忙吗？
2: 别替他找理由了，从作坊到这儿也就一泡尿的功夫，咱俩来这儿都快一个多月了，他来看过吗？他是谁呀？他是袁世凯啊，他不就是作坊里的一个小老板吗？你回去一个字儿不落的就这么跟他说。
0: 好，那我一定把您的话捎到。
3: 哎呀，吃饭吧。他爹，这刚来的时候头一次喝着牛尾汤，那叫一个过瘾，这上辈子也没喝过这么好的汤，吃过这么多的肉啊。可是谁成想打来到现在一直吃这东西，我现在一看见他就想吐，我咋就没有享这清福的命啊？
2: 这还算享福啊？他那个作坊我去过，他这些东西都是从牛皮上刮下来的油，刚扒下来的牛皮啊还可以，有的都放了三四天了，上面全是蛆，用水都洗不净啊，那苍蝇嗡嗡的来回乱飞呀。哎呀，你说这个东西给工人吃，你说它缺德不缺德呀？
3: 他爹，这话咱可不能跟外人说呀，好歹满堆是咱儿子，你不能拆咱儿子的台是不是啊？
2: 是，就是我不说，那帮伙计吃不出个香臭来啊。
4: 这就是天津来的丁先生。
5: 哦，谢谢啊。丁先生您好。
6: 窦华。
5: 鲍敬忠。
6: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丁先生。别愣着，快坐吧。
5: 开什么玩笑啊，要没什么事的话我报社挺忙的，我先走了。
6: 哎，窦华，这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喝喝茶聊聊天了？我真的是有正事找你，坐吧。小二上茶。喝茶。
5: 亏您还是读过大学堂的人呢，装模作样的算怎么回事啊？您要有什么事的话直接到报

0: 社找我不就行了吗？
1: 您现在可是报社的红人了，哪敢随便去找您啊？
0: 您有啥正事儿就直说吧。
1: 这样，我来找你啊，是想跟你做笔生意。
0: 生意啊？
1: 啊？
0: 生意上的事儿我可不懂。
1: 我知道你不懂，你就关心报社那些事儿。虽然你不懂，但你丈夫懂啊。
0: 你说田青啊？
1: 我直接跟你说吧，前两天啊，我去了趟天津，正好北京的学生运动波及了过来，租界里的一些洋鬼子一看大事不好，卷铺盖就想溜，忙乱之中他们出手了一批西洋钟表和毛毯，我一看这样式都不错，就一揽子都拢了过来。
0: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下你们家又可以大赚一笔了
1: 啊。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只能卖给那些口里过来的山西人，这不我就想到了你们家田青的孤一行。
0: 事儿是挺好的，可是他呢现在没那么多现钱。
1: 咱们可以这样，我的这批货放在他那儿代销，挣的利润嘛咱们二一天做五，怎么样？
0: 那我还得回去跟他商量商量。
1: 行，我等你消息。
2: 梁老板您在吗？
3: 进来吧。
4: 什么事儿啊？
2: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刚才我不是给老太爷送饭去了吗？他嫌总喝牛尾汤蒸红薯上火。
3: 哟，他们在老家吃的什么呀？山珍海味还是满汉全席啊？
4: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2: 梁老板还有件事儿，您老太爷说您要是有功夫就过去看看，他想您了。
3: 怎么净事儿事儿？我们当家的那么忙，哪有空啊？还能天天去请安？他以为是西太后、太上皇呢。
2: 老板，这可不是我要多事儿，这是老板的老太爷非让我传话给老板的。
3: 你
4: 哎，行，那这知道了，你先下去。
2: 那您慢用。
3: 还慢用呢？啊，用个屁呀！你说我爹正在吃饭呢，他们就添堵来了。你说你爹娘都六七十岁的人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
4: 哎，行了，生什么气呀？气大伤身啊！吃饭的时候更不能生气，你就当他啥也没说，你啥也没听见不是就完了吗？
3: 可我听见了，他们也说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可是我们裘家的上门女婿，我供他们白吃白喝的，他们怎么了？还蹬鼻子上脸了呀？你跟他们说啊，牛尾汤不是不好喝吗？不好喝他们回去啊，回山西去啊，吃什么观音土去，没人拦着他们。爹，
5: 王先生，
6: 淑珍呢？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护国军是节节胜利，北洋军节节败退，众叛亲离，连冯国璋都劝袁世凯啊取消帝制以安民心。袁世凯啊在四面楚歌当中鸟毒症发作死了。
5: 啊，现在又是民国了？
6: 那不错呀，又是民国了。
5: 你们这是
6: 缺德的下三儿啊，是抱着袁世凯的粗腿上来的。袁世凯死了，他的官也就做不成了。
5: 你是说下三下台了？
6: 对呀。出来了，完了。

0: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1: 黄先生，这回好了，我儿子可以大大方方的回来了。
2: 对呀。

来，为了桃园的胜利，咱们干杯。来，

0: 那说大编辑，你可别累坏了啊。嗯，喝点水吧。嗯，
1: 谢谢啊。
0: 这么客气、啊、
1: 我不一直都这样吗？这样文明。哼哼，
0: 你说我守着这么一个有才的老婆，要是真能按下心来帮我打理打理生意，肯定特别好。
1: 田老板啊，这袁世凯都倒台了，你这满脑子还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啊，你是不是想复辟呀？啊，我告诉你吧，女人已经解放了，而且现在的女性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追求，明白吗？
0: 好好好。
1: 哎呦，我平常给你看那些杂志都白看了，白学了。
0: 我呢是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你啊继续追求吧，我先睡了。
1: 快快睡去吧。哼，哥，哥，这不都晚上对账吗？你这会儿翻他干什么呀？这说话报警钟就来了。
0: 等会儿，怎么我一想起来跟报警钟做生意就这么别扭？
1: 你恐怕不是做生意别扭，你恐怕是心里都别扭吧？
0: 我可不是。又瞎想，你仔细琢磨琢磨，他把货让咱们代销，又不用咱们的保证金，还要跟咱们五五分账，天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说不是他脑子有毛病，就是你们俩都不正常。
1: 你给我闭嘴啊，我对你咋样你心里最清楚了，放着钱不赚，小心眼儿，想这想那儿的。我跟钱有仇啊？啊！
2: 田老板，包掌柜来了，请。
1: 啊，来了来了，快哥，来了哈哈。
3: 德华，
1: 哥。
3: 田老板，
0: 啊，
3: 您好您好，这货我可是给您拉来了，剩下的可就全仰仗您和德华帮忙代销了。
0: 您客气了，那跟德华还要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呢。
1: 嗯，
3: 是您客气了，共同发财，共同发财嘛。
1: 哦，进去喝茶吧，哥你照顾一下，我去卸货。来，坐吧，倒杯茶啊。
0: 鲍老板请。
1: 来，卸货了。

0: 阿磊，喝点水吧。好，谢谢。
1: 哎呦，好了好了，水都满出来了。娘，田青寄来这么多钱，要不我领你去城里做几件光鲜的衣裳吧。
2: 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有穿的就行了。倒是你啊，跟青青。
1: 应该去买身新衣服了。你才多大呀，还不到50呢。我就不做了，穿了给谁看呢？哦，没有梁满对儿就没人看了呀。黄先生不是说了吗？城里有一个做生意的，人挺老实的。娘，别说了，梁满对儿老不老实？
2: 不一样没良心吗？这男人呢，
1: 我是看透了，都一样。你可别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这男人就没一个是好的？那倒不是，我徐伯伯可是个例外。
2: 去，那娘开心啊？
1: 娘，我可没给你开玩笑，我徐伯伯呀。
2: 世界世上难找的好人，
1: 好人有什么用啊？田青不是说了，哪哪都找不到他吗？唉，
2: 不会真像棺材铺的老板说的，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1: 娘，你别听那个棺材铺的老板瞎说，他卖的是棺材，他恨不得人都死了才好呢。
3: 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啊！您看这雕工雕的多精致啊，虽然样子是旧了一点，但是我给你保证，音色跟新的一模一样。要不给您试试看，老板。
4: 一看您
3: 就是个行家，那这些表，可都是真货，从洋人手里淘来的，现在也看样子是旧了点，我给你擦干净就好了。我不是来买东西的。那，有什么事吗？
4: 田老板，你媳妇儿豆花，是不是前面邵掌柜以前的未婚妻啊？
3: 你什么意思？
4: 哎呀，你别急呀！
3: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说，
4: 我跟你说点事儿。我问你，这些洋表，还有前面那个留声机，还有那毛毯。对了，还有你老婆从我那儿拉的广告，又是谁帮他谈成的？
3: 不是，我说你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
4: 哎，
3: 你就在这儿说，我听得见。
4: 哎呀，咱俩是老乡。 我这人耿直，我这事儿不得不告诉你。哎呀，别光顾着做生意，留神，有人挖个坑把你老婆算进去。

0: 伯爷呢？这羊有羊圈，马有马棚，猎狗呢也有个窝，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结婚了？
1: 洛阳王子，咱说点别的吧。
0: 哼，独身主义，这是洋人玩的东西。怎么，你真的想一辈子不结婚？宝姨呢，你的心里是不是还有图兰啊？
1: 你听说了没有？被你消灭那个刘一刀又拉起杆子来了，听说人还不少。
0: 我听说了，可你是我的梅林，我还怕什么刘一刀、刘二刀啊？嗯，来，
1: 嗯，小心无大碍。
0: 嗯，我知道了。我听说这皮革生意很赚钱，是吗？
1: 对，能赚钱。
0: 啊，只可惜啊，我们是做茶叶和丝绸的，对这个皮革真是一窍不通啊。
1: 有一个人倒是可以合作。
0: 谁呀？
1: 田青。
0: 田青？哦，对了，我记得他在皮匠铺做过外柜。
1: 嗯，
0: 哎，宝爷，我看这样，找个时间你去一趟包头跟他谈谈。
1: 我去不好，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让李毅去吧。田青的母亲是他的恩人，田青又救过他的命。
0: 嗯，好，就让李毅去。
2: 老板，今天卖了两件西装，三件旗袍。
3: 艾哥，你猜报社今儿跟我提成多少？
2: 我猜猜。哎，老板娘，你是不是想请我们大家的客啊？啊，
3: 就你馋。行，你们猜，只要猜准了，我一准请客。
2: 好。
4: 嗯，我看你还是赶快请那个报警钟去吧。
3: 哎，你说啥呢你？哎，
2: 掌柜的。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

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0: 赶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

0: 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强。

0: 赶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

0: 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六月至九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4: 如果重庆站里丢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触发。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哎呀，这不是球技皮匠铺的账房先生吗？哎，怎么着，你也来买孤衣啊？
1: 瘦猴。
0: 是瘦猴，不是瘦猴
1: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这个店里的店伙计啊。怎么着，您买什么我给您打折优惠。
1: 田青呢？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啊。哎，田老板，有人找。
2: 来了。
0: 请。
2: 谁呀？何先生，您怎么来了？
1: 看看。
2: 哎，竹叶青吗？
1: 刚从你们老家捎来的啊，七八百里呢，怎么样，找个地方把它喝了。
2: 行，走。
1: 走。
3: 来喽！
1: 今天咱们两个就这一谈，慢慢的品啊。
0: 哎呦，哎呦啊，
2: 好酒啊，何先生，有件事想向您打听一下。
1: 说吧。
2: 这满队儿不是把他父母都接到包头来了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在城边租了两间房子，把二老是安排进去了啊。一天到晚就跟那个伙计们一块吃大锅饭大锅菜，一两个月也不去看一回。
2: 那他媳妇儿不管吗？
1: 巧巧啊，压根就没让二老进过自己的屋门啊。人家巧巧说了，他招的是上门女婿，能管他爹妈吃喝就已经够大方的了。
2: 这算什么儿媳妇？
1: 哎，这个满对儿啊，整天把心思都用在这个巧巧的家业上，可他这么弄也没把作风弄明白呀。你在那儿待过，你应该知道皮货生意啊，最要紧的是你得把货品的质量弄上来呀。可他不行啊，他把心思都用在了盯着伙计们身上，怕伙计坑他，啊，一天到晚像看贼似的，弄得大家心里不痛快。只要一离开他的眼皮子，就泡蘑菇。这皮子熟的是越来越少，成色越来越差。整天到晚呢，就在伙计们的肚皮上节省，啊，你说吃的是从那个泥。

0: 牛皮上刮下来的臭烂脏肉，喝的是牛尾巴汤，大家直骂街，谁还有心思替作坊着想啊？
1: 牛师傅不是还在呢吗？他不提醒一下满队儿？
0: 哎，别提了，这个满队儿啊，一门心思就是想把牛师傅的配方弄到手，啊，把牛师傅给开了。可是牛师傅有那么傻吗？教会了徒弟，饿死自己。
1: 这个满队儿，现在心眼咋这么小？
0: 不是小，你错了，他现在是蔫坏。你说他把牛师傅给逼的、累的，得了肺痨了。哎，这会儿可是百般的关怀呀、啊。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他是想在牛师傅临死之前把配方给套出来。
1: 太过分了，这个满队儿。
0: 天青啊，有件事你没忘吧？
1: 什么事儿？
0: 两年之内不能涉足皮革行业。
1: 当然，大丈夫一诺千金嘛。
0: 巧了，这个满队儿也没忘。
1: 您这什么意思？
0: 你跟裘老板签了两年期限，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你现在在包头，要是再重操旧业，那满队心里不明白裘记皮匠铺是一个什么下场。
1: 其实他根本就不用这么担心，你看现在街上从警察到军队穿的都是皮鞋和皮靴，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0: 可他不这么想啊。反正你啊要小心点吧，谁知道他会下什么臭蛋呢？
1: 这个还不至于吧。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可是听梁满队说过，他说现在买皮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是你暗中使的坏。
1: 我、啊？我是什么坏？他呀，这是无中生有。
0: 那个瘦猴是你收下的？
1: 啊，那是豆花收下的。不过我看他也挺可怜的，就同意了。
0: 我看他来你这之前到皮匠铺找过梁满队儿。
1: 这很正常啊，他跟梁满队儿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们俩是师兄弟。
0: 那是你这么想，这个瘦猴就是梁满队儿给开的。他开他之前跟那瘦猴还哥们儿哥们儿的，他愣说是裘老板逼着他把瘦猴给开的，临走还多给他开了一个月的工钱，嘿，弄得瘦猴啊是千恩万谢的。
1: 你说这满队儿现在还挺有手段的。
0: 我担心瘦猴到你这儿当伙计也是他的手段。
1: 我不太明白。
0: 我也不明白啊，反正瘦猴在你这儿当伙计啊，我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1: 没事，这瘦猴总不至于杀人越货吧。
2: 哎呀你吓死我了。喝酒了啊？怎么又喝酒了呢？快上床。
3: 别管我。哎
2: 呦，还来脾气了，快上床睡觉。
3: 别管我。
2: 这到底怎么了？喝这么
3: 干什么？你
4: 我用不着你管，你关心你向向好的去。
2: 胡说八道的，真是的。好了好了，上床睡觉啊。
4: 你上床睡觉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让我去跟他说声谢谢？
2: 行行行，我胡说八道了好不好？你没胡说八道，咱睡觉啊，明天再说啊。好，
4: 你说什么就明天说。
2: 哎呀，
4: 说什么说？说什么？说什么？
1: 没人说。
2: 那你说。
4: 你以为他这是在帮我们啊？帮啊。
2: 行，人家都是在帮我呢，一直在帮我，好不好？好，说完了，上床睡觉。来，快。
4: 行
2: 了。
4: 你是不是以为我喝醉了？
2: 你没喝醉，你可清醒了。
4: 我告诉你，那现在比谁都清醒。

0: 你知道他为什么帮你？
1: 为啥呀？
2: 他就是想让你见他的，然后我也见他，那我们大家都见他的，都见他之后呢，然后就把你给打进去了，然后我再好好的把你还给他啊，然后再
1: 混蛋呀，你说什么呢？

0: 社长，您找我呀？
1: 啊，来，坐。
0: 嗯。
1: 豆华。
0: 嗯。
1: 拉了几家广告啊？
0: 两家。
1: 哎呀，豆华，这外面和世界上都改朝换代了，你怎么还依然雇我呀？
0: 不是社长，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就这两条广告我的腿都跑断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不过您放心，后面的广告我会尽快的。
1: 我不是让你去找鲍晋忠吗？
0: 我找他干啥呀？
1: 人家鲍晋忠在这包头这个地面上交际广，他能帮你大忙啊。啊，
0: 不是社长，有些事你可能不太清楚，我是不想跟鲍家有任何来往。
1: 嚯嚯嚯嚯，哼，瞧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包头第一大才女，不愿意听了是不是？你看看，看看吧，看看这是什么？鲍晋忠送来的，三个月一次。
0: 什么意思啊？
1: 想听是不是？那我就说给你听。我们这个印刷社已经是人浮于事，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编辑。是鲍晋忠给你说情，还答应你的工资由他出，我们才答应让你当这个编辑的。如果没有鲍晋忠，你连这个大门你都进不来。哎呀，豆花呀，不要再耍你那大小姐的脾气了啊！如果你想继续坐在你这个编辑的凳子上，你就去找鲍晋忠把那个广告拉来，否则啊，你就是两个山字落在一起，

0: 哟，今儿这么早就回来了，来，赶快过来帮帮忙，全是。哎，怎么了你？哎，朵花，朵花，朵花，你这是怎么了，布灵啊？还真管得见，啊？怎么了？真生气？嗯？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哎，要不要请一个大夫看看？你这是，嗯，
1: 气死我了！
0: 你有什么事儿说话行不行？别让我着急啊！
1: 都怪那个鲍敬忠。
0: 谁？鲍敬忠？他欺负你了？
1: 哎，没有，不是你想象那样。

0: 你坐下。
1: 那是啥样？你跟我说啊！
0: 快气死我了！我今儿才知道，我到印刷社当编辑，都是鲍金忠说的情。
1: 他给你求的情？
0: 还有呢？
1: 还有些什么？
0: 我在印刷社拿的工钱吧，全都是他给的。
1: 那就是说，是他替杂志社雇的你了？他这安的什么心呢？
0: 反正我就想，他也没安什么坏心眼吧。可能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不住我，现在良心发现了。
1: 不管了。咱们不管他是不是心怀鬼胎，这杂志社你是不能再去了。
0: 那当然了，我东西都拿回来了，我才不去呢。
1: 对，你这样做就对了，而且他的钱一个子儿都不能要，明天就送过去。
0: 我知道，我也是这意思。我算了一下啊，我在那儿干了13个月吧，每个月15块大洋，一共是190。就是要还给人家，咱家有吗？
1: 这你不用管，反正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行。等会儿。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
1: 行了，事过去就过去了，别太窝心了啊。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怀孕了。
1: 真的？
0: 赶紧扶着点儿。
1: 那你更哪儿也不能去了。
0: 那当然了。
2: 来来来，来老板，
3: 哎，轻点，轻点啊，轻点，轻点，轻点，放这儿，
2: 小心啊！
4: 使劲！
5: 你们这是干嘛呢？
2: 走，放这，放这。
3: 邵掌柜，哎，是这样的，我们老板让我把这个。账单和银票都给您退回来。
2: 好。
3: 对了，让您一会儿去一趟茶馆，我们老板在茶馆等您呢。
5: 等我？
3: 那我先走了啊。
2: 我那边再挪
3: 去。别忘了啊！
2: 来来来，
3: 走。
2: 好好好，
3: 走吧。
2: 走了，走。
3: 哎，别忘了啊！哎，
5: 伙计。把东西搬进去。
1: 包老板，这里一共是190块大洋，您过过数。
6: 田老板，我印象之中您好像没有欠我货款。
1: 是，我是不欠您货款，这是豆花在杂志社拿的薪水。
6: 报社的薪水？田老板，这事儿跟我毫不相干啊，您干嘛给我呀？
1: 这你还是不要问我，你最好去问一问杂志社的社长吧。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6: 哎，田老板，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当初啊，我听说你辞去了球技皮匠铺的外柜，到草原拉起了骆驼，把豆花一个人留在包头。我知道你们遇到了难处。想当初我爹退婚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对不起豆花。于是我就想暗中接近你们一下，真的，我真的没有一点恶意。
1: 我相信你没有恶意，只是我天青不太喜欢接受别人的施舍。还有一件事情，下次您再买给我货的时候，那拜托你要实价实售。我先告辞了。
6: 田老板，这个社长真不会办事儿。
1: 哎，我说你怎么还不买东西去？
0: 没想好买啥东西呢。
1: 这有什么可想的？你要记住啊，两个老人家牙口不好，别买那铁蚕豆，把牙硌掉就行了。
0: 讨厌你，能有那么傻吗？
1: 你不傻谁傻？你让杂志社整整蒙了你一年，你还不傻？
0: 你再说我给你急了啊！
1: 行，

0: 说了不说了，赶紧买东西去吧。
1: 我去了啊。
0: 去吧。哎。
1: 嗯？
0: 不拿钱拿什么买？干什么？
1: 你给我拿呀。
0: 自己拿嘛。
1: 我不，你拿。快点。
0: 啊。拿钱。嗯。去吧。
1: 不够。
0: 哦，再给你找找。
1: 还有比我更傻了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这拿你没办，赶紧走吧。
1: 走了，傻子。
2: 南社长，咱不是说好了吗？关于豆华薪水这件事，您别跟他说嘛。
3: 对不起，你给我推荐的那个豆小姐，她就是一个豆奶奶，我可伺候不起。
2: 豆华她怎么了？
3: 他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偏干什么，我可伺候不起。
2: 我看肯定是您让他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这话还用往下说吗？南社长，我们还是彼此心照不宣吧。
3: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啊，你竟敢教训我。
4: 青菜啊，
1: 在那边吧。
0: 我也不知道，打听一下。
1: 哎，麻烦您问一下，梁家大伯是住这边吗？
4: 就在那边。
1: 在那边，就在那边。
0: 谢
1: 谢啊。
5: 怎么卖啊？
1: 哎，你顺哥买这东西行不？我觉得还行啊。
0: 哎呀，乱七八糟一大堆，我买就好。
1: 讨厌，我买的才好，你才不会买呢。
0: 行了，
1: 是这儿吧？
0: 就这
1: 儿。
6: 这挺新鲜的，你看看。
7: 新鲜多少钱？
6: 四文钱。
7: 倒是挺不错的。
1: 应该是这儿。
7: 对了，
1: 敲门吧。
6: 那好吧，三文钱吧。
0: 梁伯伯。
1: 梁伯伯。
8: 是田青两口子。
0: 我们来看看你。
8: 来来来，快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不是太后老佛爷，是田青两口子。
0: 梁大妈，我们看你。
1: 梁大娘。
9: 哎呀，你们可是贵客呀。快快，屋里坐，屋里坐。哎，
8: 快进屋吧。
9: 好，
8: 进屋，进屋。
1: 东西搁这儿了啊。好，这是啊，我们孝敬您二老的。
9: 哎呀，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已经不易了，还买东西呀。
8: 是
1: 大娘，其实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咱们口外容易上火，多吃点蔬菜水果呀，有好处。
8: 哎呀，
1: 这瓶酒啊是朋友送的，竹叶青，咱家乡酒，你们尝尝。
8: 你看，这让我们老两口子说什么好呢？
1: 没事儿，
9: 是啊，别站着，快坐吧，
8: 快坐，快坐，
1: 你也坐，你也坐。
8: 来来来，喝口水。
0: 谢谢。
1: 大伯，你别忙了。
8: 来来来来，
1: 我们自己来吧，我们自己来。
8: 哎，
1: 您也坐。
8: 哎，好好好，哎，好好坐坐坐。
1: 其实啊，早就应该过来看二老了。这不田青出去拉骆驼了吗？一走又一年，我这不前一阵有工作了。也挺忙的，每天下班又晚，现在不是太平吗？太晚了不敢出门。再有就是怕您儿媳妇挑理，所以啊就一直没来看二老。
0: 以后就好了，那现在不拉骆驼了，在街面上开了个孤衣店，以后就能常来看您二老了。
9: 天青啊，这
0: 大娘，您看您这又是咋了？
9: 唉，照理说呀，我们不是亲戚了，要是我们老梁家对不起你们田家，你们能来看我们真是仁义呀。
0: 不，您这话就说错了，我姐姐从九岁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是你们一手把她带大的，就这一件事儿就跟我田青记一辈子的。
9: 别这么说，我这心里就越难受
1: 啊。大娘您别难受了啊。哎，田青，点心。大伯大娘，我们带了点点心，可好吃了，可酥了，您二老喜欢吃的话我们以后常送啊。
0: 来您尝尝。
8: 哎，好好好好，
1: 您尝尝啊。
0: 尝尝，
1: 您也尝一块。大伯您快吃啊。
0: 就是，你吃吧。
1: 大伯，您吃啊！
8: 我吃，
1: 放这儿吧。好吃吗？
9: 好吃。
8: 好吃啊。
1: 大娘，大娘，您这就是怎么了？
9: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哭。
8: 自己的儿子都指望不上，孩子，你连我们家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你还对我们这……我也想哭。
1: 大娘，大伯，您二老千万别这么说，我是田青的老婆，您二老是田青的大恩人，那等于是我的大恩人。
0: 是，你二老以后，你以后别在家待着，多出去走动走动，
1: 对，
0: 到我们那串串门，
1: 对，
0: 让豆花给您做一点好吃的。
9: 豆花啊，
1: 哎，
9: 不瞒你说，我们来包头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出过门，
8: 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只要是出去，把人家瓷器摊的东西给碰碎了，连赔都赔不起呀。
1: 天青，
0: 啊，大白大娘，你看。我们俩出来的时候着急，也
1: 没
0: 多带钱，这点钱您就留着用。
8: 不不不，这可使不得，
0: 拿着拿着，
1: 拿着
0: 拿着
1: 拿着拿着拿着啊！
8: 不行，哎，不行，使不得，
1: 拿着啊！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0: 我们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
1: 过两天再看您。
8: 这
1: 别送了啊！
0: 我们先走了，
9: 慢点走啊！
1: 哎呀，
8: 这真是个好孩子，
9: 没想到不着调的铁药组生了这么个好儿子。比咱家满丢强多了。
8: 别提他，一提他我就气挺不打一处来。这个忤逆的东西。
5: 哎哎，老周，小二啊，别忘了把钱要回来，那这不赊账。
10: 知道了，老板。
1: 田老板。
0: 田老板。
5: 哎呦，田老板，你们来了。哎，田老板。
0: 田老板。客气话就不说了，你就告诉我们，叫我们来到底啥事儿。
5: 好好，哎，我听说你们店里来了个伙计是吧？
0: 是，他姓侯，原来是球记皮匠铺的伙计。
5: 那可告诉你，这人的人品不怎么样。
1: 嗨，他是有点毛病。
5: 有毛病就不用他呀，赶走啊。
1: 我们俩呢都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
5: 你们俩也太善了。哎，我有个主意，我有个主意。这样吧，我们给他设一个窟窿桥，怎么样？
1: 什么窟窿桥？
5: 窟窿桥就是啊，给他造一个啊能拿黑钱的机会。如果他旧病复发，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开了吗？
1: 这不太好吧？
5: 天青啊，听我的没错。
10: 田老板，您来一下。
5: 哎，来了来了，这有什么不好的？我有事，我先进去了啊。
1: 哎，好，您忙吧啊。
5: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哎，你说田老板的办法能成吗？
0: 我觉得故意设陷阱，这样不太好吧？但是他要是真的黑上柜上的钱，我们倒是可以赶走他。走吧。
11: 哎，几位客官。请慢用啊，慢用啊！
12: 大哥，我看除了诺言王子去东胜这单买卖可以做以外，也没什么可做的买卖了。你说呢？
8: 最近沙湖口这一带怎么这么萧条？怎么回事啊？
13: 我看咱们忙活的差不多了，也该会会诺言王子了。来，
12: 来，来，
14: 哎，你找我？
15: 我跟你说件事儿。爹的病啊是越来越厉害了，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14: 那么厉害？
15: 这两天我总是想吐，我去看大夫了。你知道大夫说什么了？
14: 说你胃口不好。
15: 什么呀？我有了。
14: 有成了？
15: 哎呦，你 咋那么笨呢？

0: 是能有儿子了吧？
1: 你咋知道是儿子？
0: 可不能是闺女，明儿再招个上门女婿，我可不干。
1: 去你的吧！真是的，还没边儿你。
0: 哎呀，给个摸摸，摸摸我儿子。
1: 哎呀，别摸了，别摸，别摸。
0: 哎，给个摸摸。
1: 哎，听听，好像有人笑啊。
0: 我儿子乐了吧？哎呀，来亲一个。
1: 啊，有人，外面有人。
0: 哎，别动，不许动。
1: 小点声。
0: 那个，这得叫你养老。咱上楼啊。哎呀，
2: 天晴，你成家了？
3: 是啊，那快当爹了。
2: 都快当爹了。可以啊，娶的哪里的姑娘？
3: 你见过她，就是当年刘一刀抢上山给二当家当压寨夫人的那个姑娘。
2: 哦，叫豆花对吧？
3: 是啊，刘一大哥你还记得？
2: 哎呀，你看这事儿也没有几年嘛，我哪有那么大的忘性啊。哎，他到底还是成了你媳妇了？
3: 嗨，我们俩这事儿说出来跟讲故事似的。
2: 是吗？兄弟，那我祝你夫妻恩爱，白头到老。哎，令堂跟令姐都还好吧？
3: 我娘一直都挺好的，就是我姐不太好。
2: 你姐怎么了？
3: 你还记得当年跟我一起被抓上山的那个梁满对吗？
2: 哦，就是捏了吧唧那个小子吧，他不是你姐夫吗？
3: 对，还有一个肉票，姓裘，裘老板。
2: 哦，就是开皮匠铺的裘胖子吧。
3: 我们下山之后，梁满对儿为了想得到裘老板的财产，把我姐给休了，到他那儿做了裘家的上门女婿。
2: 什么？他怎么能这样？真是岂有此理！
3: 算了，别说我们的事了。李大哥，说说你吧，诺言王子那里过得怎么样？
2: 啊，他
4: 来，喝点水吧。
2: 豆花儿，
4: 哎，
2: 从今以后我可叫你弟妹了啊。
4: 好，坐吧。
3: 坐。
2: 哎，好，
3: 接着说。
4: 来，你也喝点水。
2: 当年啊，我和诺言王子夫妻刘一刀之后啊，我就一直在为王子殿下经营生意。
3: 经营生意？
2: 对。但是王子经营生意不是为了发财。
3: 那他想干什么？
2: 就是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4: 这么说，诺言王子是革命党啊？
3: 李大哥，革命是什么？
2: 说白了，就是要让咱们中国变一个样。
3: 变样？能变成什么样？
4: 哥，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让全世界平等的态度对待咱民族。
2: 豆花说的对啊，诺言王子追求的目标啊，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让所有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哎，这个呀，不是我一句两句能够跟你说清楚的。你呀，还赶不上豆花呢，跟我当年一样太落伍了。
3: 李大哥，你说的这些我是有一些听不太懂，不过我觉得挺有道理。
2: 既然这样，那有句话我可就直说了。
3: 咱俩的关系你越直说越好。
2: 我要你去趟东胜。
3: 东胜？
2: 对，因为近期诺言王子在东胜有笔生意要做，而且东胜是口外比较大的货物集散地，你啊去看一看，或许对你做生意也有帮助。其实最主要的，我是想让你见见诺言王子，听听他讲讲那些大事情，那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3: 行，我去。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 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

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

0: 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

0: 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9: 你信得过他吗？
8: 我信。
9: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8: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1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8: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没没，放这，码好了。
1: 干嘛呢？
2: 你把这醋拉到包头去，有人买吗？
3: 有人买呀！刚说实话，我在口外混了这么多年，就没尝过像你们家这么正宗的山西老陈醋。
2: 那你说，那包头的饭馆能看上我们的醋吗？
3: 哎，山西人在包头开的饭馆啊，他要想打山西饭的这个招牌啊，首先要有一样就得醋好。你想想，是包头离你们近呢，还是包头离山西近呢？
2: 那家饭馆它叫什么名字？
3: 哎，叫想回家油面馆。
4: 哎呦，真够脏的，哪是瘦猴啊，这明明是脏猴嘛。哎哥，那瘦猴没黑柜里的钱吧？
0: 你别说，还真没有。
4: 那咋样，够开皮匠铺的吗？
0: 现在够是够了，可是我想做皮革生意，但并不一定要开皮匠铺啊。哎，小心点啊。
4: 没事儿，我想也是，你要在包头开皮匠铺，那不把梁满队气死呀。
0: 我倒不在乎梁满队的想法，我只觉得开着皮匠铺赚不了大钱。
4: 哎，喝水。那你想赚多少钱呀？啊，
0: 总得赚够赎回田家大院的钱吧。
4: 那得干多少年呀？
0: 这要干对了路子，快！李大哥不是让我去东胜看看诺言王子吗？
4: 嗯，
0: 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在东胜办一个货展。
4: 那我也要去。
0: 你身子不方便，在家待着。
4: 我肚子里的宝宝好着呢，不要紧的。
0: 好吧，咱们一起去。真拿你没办法。
4: 都装好了啊。又想啥呢？
0: 没想啥。你说又该出远门了，也不知道翠翠现在怎么样。
4: 哥，你要真挂念翠翠的话，你就更应该把生意做好了。到时候啊，你把翠儿接过来住，你想想看，你这要养两个女人吗？没钱能行吗？
0: 哎，你又想歪了，我可没这么说。
4: 谅你也不敢。

0: 起来，起来，来，
1: 干嘛呀？
0: 给你洗脚啊！
1: 天哪！

0: 你哪根弦上错了吧？
1: 啥叫我哪根弦上错了呀？
0: 哎，
1: 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每天少工作，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天天给你洗脚。
0: 你这封建思想也有改变呀、啊？这大男人给女人洗脚能行吗？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告诉你啊，你可是第二刚刚给洗过脚的女人。
0: 你还给谁洗过脚啊？
1: 啊？
0: 说呀，谁呀？
1: 哎呀！
0: 你说呀，你说不说呀？
1: 我娘！
0: 讨厌你！我想你也不会给别人洗脚的。
1: 哎，对了，白天的鼓乐声听见了吗？
0: 嗯。
1: 听说好像是抱进钟家的老掌柜死了。
0: 嗯。
1: 你说咱要去的话，给15块钱礼钱少不少？
0: 嗯，够了。哎，哎，你咋偏偏拿15块大洋啊？你啥意思啊？啊？
1: 我不就问你一声吗？你想哪儿去了你？
0: 你得了吧，你就小心眼儿。你要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假装没听见，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什么意思呀、啊、你？
1: 这样吧，你去准备20块大洋，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见那个人吗？现在咋了？又让我去见了？
1: 哎，朵儿，自打你怀了孩子之后，你这脾气越来越见长。
0: 我看你是心眼越来越小了。
1: 行行行行，
0: 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了。
1: 好，我错了，行了吧？别生气。
0: 不洗了。
1: 你回头我儿子出来跟你脾气一样了。
0: 哎呀，气死我了！使劲点搓。
1: 哎。
2: 当家的，你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还坐在这儿呢，不睡觉了？
3: 你说你这有了孩子也没人照顾，那睡不着啊。
2: 你琢磨什么呢？我可告诉你啊，不能把你爹娘接过来啊。我一看他们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你那个爹那么大岁数了，怎么好赖不分呢？
3: 我不是说他们，那田青儿原来离开皮匠铺的时候说2年不碰皮革生意，这2年转眼可就过了。
2: 是啊，当家的，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啊？
3: 当初咱大喜的日子啊，要不是他送来一封匿名信和一对驴蹄子，你说咱爹能病成这样？
2: 就是，
3: 我还跟你说，就咱皮匠铺现在这生意，一天不如一天，那10有89就是他使的坏招。
2: 田青啊，是记恨你把他姐姐给休了。
3: 你说这个仇不报啊，我200对枉为人了我。
2: 那你想出报仇的办法了吗？
3: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管不管用。
2: 管他管不管用，先试试看再说呗。
3: 我想在这个瘦猴身上做点文章。
2: 瘦猴身上能做什么文章啊？哎呀，睡觉去吧，上去了啊。

0: 张九，你爹不见了！哎呀，你给我起来！
1: 急什么呀？等会儿，你等会儿把衣服穿好了。哎呀，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就这大活人就没了啊！你来看看，就刚才我哥，我就一看，这么人呢？哎呀！
1: 你有毛病啊？
0: 不，刚才明明看见你爹没了，
1: 你爹才没了呢。

0: 田青啊，
1: 啊，田老板，
0: 你们这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去趟东胜，和豆花一起去。
0: 东胜
1: 啊，
0: 那豆花呢？
2: 田老板、啊，我在你旁边站了半天，你没看出来啊？
0: 哎呦，哎呀，好帅的小伙儿啊！啊，没认出来，没认出来。那个田青啊，我有话跟你说。豆花，你在这等一下好吗？
2: 行。啊。
3: 廖先生，哎，里边请啊，里边请
4: 啊。我找梁老板。
3: 啊，好的好的。
4: 嗯。哎，哥们儿，早来了。
5: 嗯，坐，刚来。可去吊唁了？
4: 哦，就是那个当铺的老掌柜。我看他儿子雇了两拨鼓乐队，比着吹，真热闹。
5: 老掌柜今年80，这叫喜丧。我今天是开了眼界了。
4: 你看见什么了？
5: 胜恋。
4: 啊，就是把老头子装进棺材里啊，这有什么开眼的？哥们儿讨饭那阵子还干过这活呢。
5: 我说的是往棺材里放的东西。那老爷子篱笆三新的四季装老衣裳，外边还罩了件紫貂皮大氅，光这大氅起码500大洋。
4: 啥？这么贵重的东西放进棺材里埋了？
5: 嗯，
4: 这不有钱烧的吗？这不是
5: 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这老东西嘴里含的啥？
4: 铜钱。
5: 你说是一般人，金元宝，还有四根金条压箱底的。
4: 我的娘啊！
5: 我当了半天上门女婿，得到皮匠铺全部财产不过10根金条吧，那还是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你看看老掌柜，光棺材里这东西合计合计，怎么也得7根金条就埋地里了，没法比呀、啊。这人活着真没意思，没意思、啊。嗯，不说这个，说起来心里头闷得慌。喝酒，
4: 哎，哎，喝。
0: 恭喜恭喜呀、啊！恭喜田老板要当父亲了。
1: 这您都看出来
0: 了？哎，我是过来人了。快3-4个月了吧？
1: 是。
0: 哎呀，太好了！哎，你给取名字没有？
1: 名字，现在太早了吧？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
0: 你瞧瞧你这当爹的，这么马虎，一定是男孩啊！
1: 这您也能看出来？
0: 那看出来了。你打算给儿子取什么名啊？
1: 其实，名字就那么回事吧。你看。我爹吊田耀祖，没有光宗，也没有耀祖。啊，田老板，嗯，我可没说您的意思。
0: 没什么，你就说我也没关系。我这名字起的有点旧，你的名字取的也不好。田青，无非就是期限缺水，期盼五谷丰登的意思嘛，是不是？其实怎么样？还不是连年大旱饿死人吗？
1: 哎，你说的也对。
0: 我不是说你爹，什么光宗耀祖，光宗又怎么样，耀祖又怎么样？我告诉你，那都是胸无大志。你这孩子，那怎么也得是国家的擎天玉柱啊，架海金梁啊，对不对？架海金梁，擎天玉柱。哎，就取名叫栋梁吧，田栋梁，怎么样？啊，
1: 田栋梁。
0: 哎，栋梁，栋梁。
1: 行，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0: 哎，好好好好好。
1: 田老板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啊，好好。
1: 哦，啊，田老板
0: 啊，
1: 我们不在的时候。这古衣店还得麻烦您帮忙照应一下。
0: 哎呀，放心吧，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自打袁氏开启红线完了以后，厂 长城里头乱成锅粥了。你和豆花啊，一定要格外加小心，平安加平安呐。
1: 多谢田老板，那就此告辞了。
0: 好好好。哎呀，哎呀，我有孙子了，我有孙子了。
5: 你说我找你干啥？
4: 喝酒呗，还干啥？
5: 找你喝酒？
4: 那你找我做什么？
5: 我给你提亲。
4: 啥？
2: 田老板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看出你怀孕了，说你一定能生个男孩。
2: 真的？
1: 还上赶着给我们孩子取名字。
2: 什么名啊？
1: 他说咱们田家的后代啊，怎么着也得是一个青天玉柱，架海金梁。他让我给孩子取名叫田栋梁。
2: 栋梁？栋梁？田栋梁？这名字还可以啊，我觉得。
1: 行，只要你愿意就行，我觉得挺好。
2: 田栋梁，还行，挺好听的。田栋梁，那要生女孩怎么办呢？
5: 瞧瞧这个远房亲戚啊，是包头城外大财主，有一个海子，好地2000多亩。
4: 哎呦，那也够二斗富了。
5: 他有个女儿。
4: 哥们儿，你这不是泡我吗？啊，那么大个财主的女儿嫁给我呀？
5: 你听我说，这个按理说皇帝女儿不愁嫁，对吧？
4: 那当然了，这媒人还不把门给踢破了。
5: 这个女儿啊，美中不足。
4: 美中不足？什么美中不足啊？
5: 兔唇。
4: 什么？
5: 就是活嘴子，三瓣嘴，说话不兜风，吃饭掉饭粒儿。
4: 你的意思是把他许配给我？
5: 咋的，你还不乐意？你瞅瞅你那德行，好人家闺女谁嫁你？
4: 是是是是。那他咋嫁不出去呢？
5: 这得怨他爹了。
4: 他爹怎么了？
5: 非得要新郎官下得起5根金条的聘礼。
4: 多少？
5: 5根金条。
4: 你说你啊，这种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啊，哦，把我的肋条骨抽出来当金条使啊？
5: 那田青现在咱也得有5根金条吧？
4: 你是说让我跟田青借？不成不成，人家两口子那对我是真够意思啊！本来说不要工钱，可是人家给我的工钱比在皮匠铺多一半。再说他是很有钱，可是人家是真有魄力啊，生意越做越大，这生意大了，投的本钱就越大。让人家拿出5根金条来，啊，给我娶个兔唇的媳妇儿，我开不了这口。
5: 也是，那就可惜了，挺好的机会错过了。
4: 哎呀，这就是外财不富，穷命人呐。
5: 要不你再琢磨琢磨，反正人家给我5天的时间考虑。
4: 5天？不用等我了，就算是田青肯借给我，他也不在家呀。
5: 他上哪儿了？
4: 哎，他跟豆花两口子去东胜了，想在那边开个货站。别说5天了，7天也回不来。这事儿啊，你就跟人说，这就是吹灯拔蜡。

0: 哎，谁家又娶媳妇儿啊？
1: 你这什么儿子，这是娶媳妇的事吗？只是当铺的老太爷出殡。哎，叔侯，你是没见着啊，这殡出的太有排场了，384胎，这有钱人娶媳妇儿也就是8胎大轿。哎，这老太爷的棺材24个人抬。哎，这家太有钱了。哎，我听说棺材里的黄花有不少呢，你说这阴曹地府到底有没有啊？哎，要是没有，他带这么多金子去哪儿花呀？你说这要是有吧，也不对，他开当铺的没少坑人吧？肯定没少坑人，到了阎王爷那儿能不审他判他？如果他要是上了刀山下了油锅，那他带那么多银子那不也白瞎了吗？到了。
2: 嗯，
1: 谢谢。
3: 喝茶呀。哎呀，嗯，这不是鲍老板吗？
2: 啊，田老板。
3: 那说你爹不是刚下葬吗？你怎么到这儿干什么来？
2: 我这不是心里不痛快，跑这儿来散散心吗？
3: 哦，
2: 坐吧。
3: 心里不痛快是不是？节哀自辩嘛，啊。这样，我请你喝一壶好茶，伙计。
4: 来了。
3: 把你刚从北京买的一级花茶，给鲍老板沏一壶。
4: 啊。
3: 鲍老板，今天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你家老爷子都70多岁了，你说他什么福没享过呀？啊，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也玩了。老话说得好啊，这叫喜丧。再者说，你对你家老爷子啊，那也算得上是孝顺呢。上报上打听打听，你给你们家老爷子那办的丧礼呀，啊，当然了，比袁世凯出殡那是比不上，可是在口外那也是相当之风光啊。啊，死者常已矣，生者常戚戚，啊，君子

0: 啊，博于文，约之以礼。你对你家老爷子，活的时候是视之以礼，死的时候是葬之以礼。啊，你把这个葬礼办到这个份上，那也就算到头了。不过我还奉劝你一句啊，你的生意得打理吗？你总不能像数瘟鸡的天天耷了个脑袋，嗯，对吧？
1: 我知道。
2: 先生，茶来了。这个我拿下去了，
1: 收了吧。
2: 哎，
0: 喝吧。
1: 这回啊，我可是把田青这两口子给得罪了。
0: 这话从哪儿说起呀？你回家查查你家的礼单。田青送的礼，那是20块大洋，我才出了5块。
1: 可是，今天我爹出殡，这两口子一个都没来啊。
0: 你说的是这个呀？我告诉你吧，他们两口子去了东胜。
1: 东胜？真的？
0: 嗯，我说包老板，不能因为你爹今天下葬，别人就不做生意了，是不是？
1: 他不是有当年我爹修了豆华那茶口吗？
0: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1: 您什么也别说了，这我都明白。
0: 你不明白，你和你爹不一样，你爹念了5年的私塾，你呢，是在北京大学堂啊，读的书怎么能和他一样呢？当初修豆花，是你爹的主意。啊！可你连个不字都没说呀，你，
1: 我，
0: 你什么呀你？啊！豆花从山西回来是你们爷俩给他的路费。到我这儿棺材铺买了2口棺材，为了什么呀？就是因为在黑土崖，是田青救了豆花，而且，啊，保住了他的清白。那豆花呢？他是讲义气的人。讲情讲义，就因为这个义字，他能为田青去寻死，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将来谁要是写民国传呢，那肯定得上烈女篇啊。再说了，你说你们爷俩糊不糊涂，硬是把尸身的这个屎盆子啊扣在这样一个清白的女子身上，你们觉得害不害臊？怎么的，包金忠，你不爱听是不是？你不爱听就不要做那些作损的事儿。怪我们家田青两口子没去参加你家老爷子的葬礼，跑这儿来挑刺儿了。什么人呢你？我看你连两满对都赶不上，脸皮真厚。
2: 瘦猴，你那脚太臭了，有时间洗一洗。什么瘦猴？我看就一臭猴。
3: 我乐意，我睡不着，牙疼。
2: 你好好的牙疼什么？
3: 我哪知道啊？
2: 我知道，你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3: 跟你没关系，你话怎么那么多？
2: 哎，你说说，说出来心里啊就痛快了啊！
3: 睡你的觉。
2: 爱说不说，憋死你！反正也不是我牙疼。哎，有时间把脚洗洗啊！啊，我睡了。

0: 老太爷，你就饶了我吧，我这是第一次见财起意，以后打死我也不敢了，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您里边请。
2: 哎，哥们儿，
3: 来这早啊？
2: 刚到，坐。
1: 哥们儿，我得谢谢你这个大红梅呀，啊！
3: 还有一根。
1: 哦，那根儿。你跟姑娘再说说，再还我2天，我凑齐了一定送过去，啊！来来来来来，
3: 哎呀，
1: 哎，
3: 别嫌媳妇放屁灵啾啊！这的，我跟那姑娘家说说，再还你5天，你抓紧凑吧。
1: 再还5天，成，哥们儿，咱俩好好。喝2盅啊，
2: 小二，上酒上酒。
4: 哎，好好。
3: 哎，不用。还有这个生意要谈了，事成之后再喝吧。
2: 你真有事儿啊？
3: 嗯，
2: 那酒我可自己喝了啊。
3: 自己喝吧。
4: 老板慢走。
2: 哎，他不喝，我自己喝。
4: 哎、
2: 上酒。
4: 好。好嗯，你慢用。
2: 嗯。
5: 我听李毅说，你好像在包头开了一家故意行，是吧？
6: 是，因为故意行本金小，但是利润很大。我现在就想把资金攒足之后，等回过头来跟裘老板的约定期限到了，还是要做皮革生意。
5: 嗯，你们之间什么约定？
6: 我离开裘记的时候，答应裘老板2年之内不涉足皮革行业。
5: 这。太苛刻了吧？
6: 倒也不是，我原来是裘记皮匠铺的外柜，所有的销售渠道我都掌握了。裘老板呢，担心我替别的作坊抢了他的生意，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5: 嗯，天青啊，如果我估计的没错，你要开的贸易货站，一定跟皮革行业有关。
6: 没错。
5: 建好了吗？
6: 还没有。这儿的人还不了解我，我的信誉度不高。
5: 没信心了？
6: 不是，我是想多走几家试试。
5: 嗯，锲而不舍。好，天青，我在这里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信誉还不错。
6: 那是当然。
5: 我看这样，我帮你把贸易货站开起来，怎么样？
6: 那太谢谢王子殿下了。
5: 不要谢我。我有一个条件，
6: 请讲。
5: 你的贸易货站，我要有股份。
6: 您的意思是，您是要跟我合作？
5: 是啊，怎么不同意吗？
6: 那当然愿意了。我本来就是想把生意做大，眼下就是缺本钱。现在有了您的加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5: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6: 好，一言为定。王子殿下，你看，我想找一下徐伯伯，不，在您这儿应该叫宝音。
5: 是，我知道你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6: 是，为了这个误会，我一直在寻找他。
7: 宝音，殿下。宝音知道您的朋友要会会他，他在镇外的树林里恭候多时了。
6: 王子殿下，我想过去一趟。

0: 年前，我们蒙古族
1: 有一句话叫恩仇必报，你跟徐木匠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时候应该了结了。
2: 好，那就去了。
1: 好，
2: 走。
3: 请。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9: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

0: 往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

0: 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

0: 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

0: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我是一滴水， 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5: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闹，
6: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5: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6: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5: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聚焦交通。

0: 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70%，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1: 这个项目2024年10月开工，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起点衔接国道331线185团至阿黑土别克口岸段，终点连接国道331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压缩至30分钟。在沙湾市，沙博公路改扩建项目将于本月底完工通车。这条公路全长41.78公里，双向两车道，北起省道224线，南接省道101线岔口，途经安吉海镇、博尔通古乡等地，
3: 等级为二级道路，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增设了挡墙设施，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山体落石，增加行车安全。
1: 公路通车后，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方便沿线乡镇群众往返沙湾市区，游客自驾游览省道101线。今年，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持续完善城市路网建设，全长876米的衡山路连通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将改变从高铁北片区前往乌鲁木齐站需绕行卫星路的现状，市民经衡山路直达乌鲁木齐站车行时间由原来的20分钟缩短至2分钟左右。
4: 可以缓解西外环还有卫星路、维泰北路的交通压力，解决周边2万多户居民的出行。
0: 位于吉姆萨尔县的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持续发挥削峰填谷作用，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5: 在吉姆萨尔县庆阳湖乡2.8万余亩的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姆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
4: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这个循环寿命。
5: 项目总投资超过19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6: 吉姆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5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要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0: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日前在北京发布。新疆两史作为导向正确、史实明确、叙事通俗的正史力作，将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国内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力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编撰团队立足考古成果、出土文物和历代典籍，精准聚焦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关键核心问题，系统纠正了长期以来被歪曲误导的错误言论。
7: 我们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的成员。
1: 区别于传统历史读本，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坚持后今博古服务当代的编撰原则，重点倾斜现当代历史叙事，分阶段呈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历史发展阶段。
8: 时间证明，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新疆现当代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代我们这一部分重点突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新疆7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讲够讲足。
1: 同时，著作直面美西方社会针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虚假抹黑和恶意诋毁，以权威史实主动发声，正面回应，有力正本清源，趋宜释惑。
9: 它还有一个定位，就是通俗性，图文并茂，也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表述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何以成为中国新疆。
0: 为期4天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开幕。本届博览会，新疆代表团的参展主题是“多彩新疆，创享共赢”，多家本土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
10: 本次博览会呢，新疆来参展的企业有30家，都是我们本土中小企业的排头兵。他们带着各自的特色产品与创新成果呢，是亮相广州。产品涵盖范围呢也比较广，可以说从舌尖上的新疆到科技感十足的新疆制造，在这里都能找到。
1: 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参展企业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
11: 这次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了，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12: 这次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这个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1: 近年来，我区围绕梯度培育、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精准发力，一批中小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新疆有3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文创、非遗技艺、美食等领域。新疆展厅面积200平方米，展出近1000款文创产品、数十项非遗技艺作品、近10类新疆地标特产美食产品。其中文创产品具有博物馆馆藏 IP 衍生款，也有新疆本土企业潮流款。
13: 希望能够跟疆外的一些友商去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能够在疆外去拓展一些快闪店。
1: 展会现场展出杆毡、爱德莱丝绸等传统技艺作品，并有非遗传承人现场介绍，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3: 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有合作的意向。
14: 新疆的非遗以及这个手工也都非常好，希望在以后推出相关的产品。
1: 展会期间，新疆展厅将现场发放20万元普惠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并连续3天推出主题专场，推介新疆优质文旅项目、旅游线路与惠民政策。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20个国家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设置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数字文旅新业态、文创非遗、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等内容。
0: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宁波市精准发力，通过项目建设、业态升级、人才赋能、客源联动等方式，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丝路古城焕发新活力。
1: 这里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库车老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勾勒出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打卡。
15: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有民族特色。对，你看那墙壁上的那个墙丝啊，都很不错的。
1: 针对老城建筑老旧、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沅江指挥部投入专项资金，对百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16: 开这家干果店，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家生意每天都很好，游客多的时候能赚个两三千。
1: 围绕全域旅游发展布局，宁波市落地实施文旅双珠计划，建成康村游客服务中心，补齐独库公路南段旅游配套短板，打造了永库振兴村等乡村旅游示范点，拓宽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宁波市

0: 援疆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培育本土文旅人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
1: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2.0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窟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
2: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诵读经典，分享佳作，推动书香浸润城乡。
0: 昌吉州千人边塞诗朗诵活动富康专场近日在新疆大剧院疆域大舞台举行，活动融合舞蹈、情景演绎、互动诵读等多元形式，让经典诗文走出书本，走进群众，持续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3: 走水记讲的是我们富康自己的历史故事，通过情景朗诵的形式把它呈现给大家，希望这个节目能让更多人愿意去读身边的故事，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全民阅读当中来。
0: 七台县把阅读搬进景区，在半截沟镇腰栅子景区开展旅游加阅读主题活动，吟诵经典、投壶体验、数字阅读推介依次开展，让游客村民在游玩中感受书香。
4: 会继续地做好基层阅读推广工作，带动我们更多的村民游客爱上阅读，参与阅读，让文旅风景更有文化温度。
0: 新疆塔城文学馆驻馆作家叶梅作品分享会日前在塔城市举办，活动设置主题演讲、诵读交流等环节，吸引众多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
5: 塔城是有丰厚的文学宝藏的，这片土地上已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讲述塔城的故事，也是讲述中国的故事。
2: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生产进入旺季，各地食品企业开足马力，提质上新，产销势头旺盛。
6: 在昌吉市，这家食品企业三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擀制、包酥、烘烤等全流程自动化作业。企业现有38种常规月饼品类，奶皮子、乳酪等网红月饼持续热销，今年又创新推出麻薯、巴哈利、米皮脆脆等16款新品，20余款礼盒品类，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
7: 目前订单量是9.8万盒，日产能可以达到5万粒。
8: 我们从8月中旬开始生产，礼盒类的月饼占订单量的80%左右，散装月饼占20%左右。目前订单量还在不断的增加。
6: 乌鲁木齐食品企业同样抢抓中秋产销热潮，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主打广式、京式两大经典品类，在传统莲蓉、五仁口味基础上，创新融入鹰嘴豆等新疆本土食材，搭配抹茶流心、巧克力流心等新潮口味，丰富本地中秋消费市场。
9: 那每天8个小时生产12万粒，我们今年预计生产30万盒左右。
2: 昨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球项目半决赛在喀什大学高台校区体育馆打响，四支晋级队伍展开激烈对决，最终喀什地区代表队与昌吉州代表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会师决赛。
6: 首场较量在喀什地区代表队与克州代表队之间展开，比赛中喀什队攻防两端表现强势，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和精准的进攻组织，牢牢掌控场上节奏。克州队全力应战，但未能突破对手严密防线，喀什队最终以2-0战胜克州队，闯入决赛。
10: 我们各县市选拔最好的有些运动员，在短短2个月准备这个比赛，我们队员之间发挥得挺好的。
6: 另一场半决赛，昌吉州代表队迎战阿克苏地区代表队，双方攻防转换快速激烈，昌吉队战术执行到位，关键球把握出色，最终以2-0击败对手，拿到另一张决赛入场券。按照赛程，合球项目金牌争夺战将于今天下午开赛。合球是一项隔网对抗的集体球类运动，球网中央设有一个高1米、宽3米的风流眼，比赛时球员只能用脚、腿、头等部位将球踢过风流眼得分。项目融合排球、足球、网球等多项运动特点，参与性与观赏性兼备。
11: 比赛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能够站上闽运会的赛场。我们也希望把这项传统球类运动的风采展示给大家。
12: 合球作为民族体育项目，男女混合参赛，手脚均可击球。分流眼是独有的得分区域，直赛中我们重点把控好击球判罚尺度和比赛的节奏，保障赛事公平有序开展，也让

0: 更多的观众感受何球独有的魅力。
1: 2022年，何球成为自治区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增的竞赛项目。近年来，新疆何球运动竞技水平稳步提升。自2024年首届全国何球锦标赛夺冠之后，新疆队又在2025年第二届全国何球锦标赛实现卫冕。
2: 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高级畜牧师冯思明从事检测科研工作15年，凭借扎实的科研成果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3: 在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实验室，冯思明正带领同事开展农产品样本检测工作，检测数据容不得半点偏差。工作中，冯思明总是精益求精。刚工作时，冯思明进入乳品厂担任质检员。2019年，他参与完成的新疆马河流域荒漠地区奶牛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项目，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奖3等。
4: 这个项目为新疆荒漠地区畜牧业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这一成果的取得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科技研发只有扎根新疆实际，才能真正解决产业发展的难题。
3: 同年，冯思明转型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面对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专业设备，他反复实操打磨，熟练掌握各类检测技术，累计完成数千批次农产品检测任务。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冯思明先后在自治区各类农产品检测技能竞赛中斩获多项1、2等奖。作为业务带头人，他带动团队提升检测水平，共同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4: 追求极致，把工匠精神融入到检测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更多的农民靠着科技的力量过上更红火的日子。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塔城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就绪。论坛设主旨演讲、高端对话、专题座谈等环节，同步举办招商推介会，广泛邀请国内外嘉宾与企业参会，集中签约一批跨境物流、进出口加工等重点项目。
1: 2026年乌鲁木齐电力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中国绿发集团第三期10/100人才工程选拔昨天落幕。3天时间里，150多位来自全疆新能源领域的选手，在风电、光伏设备故障排查处理、工器具规范使用、安全作业流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操比拼。
5: 数字世界杯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奎屯站9月3号到6号举行，设男子女子竞赛组别，来自全国46支队伍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
6: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摄制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将于近期在全国正式上映。影片把镜头对准沙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视障少年，记录他们从零接触盲人足球，刻苦训练突破自我，在新疆残联支持下组建起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的追梦故事。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民间舞蹈类9月3号在库车市举行，以石榴花开筑童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3大遴选门类。经过层层筛选，共有40个精品节目入围民族舞蹈类第三轮遴选。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

0: 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7: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6: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8: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

0: 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听着，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1: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2: 我还烦你呢。
1: 二婶，
3: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
2: 哎，你算老几啊？
3: 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
2: 不是，
3: 你比拿破仑还牛。
1: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4: 你给我来了，他不许骂人，你们说好了。
1: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0: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1: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4: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
0: 啊，不用，

0: 床上挺好的。
1: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0: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呵呵，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0: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

0: 说天哎横横横横
1: 是是嗯对吧
0: 对对横横哎哎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吗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刺
4: 刺
5: 停停停停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5: 明白了吗
6: 明白
5: 接着练
7: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7: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加把劲儿！好，二月光垮了。

0: 那二营打来一营的人，你跳着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1: 一营，我加油！
2: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0: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1: 加油，一营！
2: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0: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1: 一营加油！通讯员，
3: 到，
1: 给我拿支步枪来。
3: 是，
2: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1: 通讯员，
4: 到，
1: 枪。
4: 是。
0: 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2: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0: 好说，
1: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2: 请
1: 走。
4: 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1: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4: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
5: 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4: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5: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也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4: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5: 对呀、啊，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4: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超，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5: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4: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5: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4: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6: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7: 想。
6: 想吃没门。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4: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
6: 不是给大

0: 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1: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2: 团长，什么擂台？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3: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3: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3: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哎，
0: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3: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1: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4: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了，团长，
1: 没事，好样的，
0: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王根生。
0: 好，吃肉去吧。
1: 是。
2: 山本君，明安の村部長は私にせせけ知らせる。あなたの特性は外方からとても調子して、外方から你下公们交易一角的时间啊，那南部还跟大西的，都可了哈托里小公啊，不带哦，是可以的。我的答应去公们，阿达拉西的生活啊，三刚说了他们的，可了。
3: 卡里达奇，米尼奇达，阿纳达瓦。

0: 经理，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4: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长官，请，
2: 请，
4: 请，
5: 请，请。走，走，走，
6: 走。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官方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咱们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6: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副官四名上尉。
7: 是，是，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8: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8: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3: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8: 啊，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3: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8: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3: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9: 司令，司令，
10: 司团长，
11: 李团长，久仰大名。
3: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358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11: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 在二战区，从长官到个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魔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3: 没问题，楚兄请。
11: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3: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11: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

0: 哎呀，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孙明上尉
1: 到，
0: 李团长在考我们358团呢。
2: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
1: 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了。
1: 难得，来，把你的佩枪给我看看。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云飞兄好枪法呀！此枪是比利时FN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0: 伯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0: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3: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不求连称臂，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0: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1: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5: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0: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这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1: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0: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1: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2: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1: 你真想要打，
0: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了。
0: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

0: 开生的，谁开生的呢？我当时发的，没了海南的西单的，谁自己西单？
1: ありえないです。

0: 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陳刚堂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1: 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
2: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3: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4: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0,000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2: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4: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3: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4: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
5: 苍云岭之战

0: 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1: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2: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3: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1: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2: 好，云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3: 团长，
1: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3: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二真的咬钩了。
4: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1: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2: 我听不懂。
1: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听闻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9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呢？
3: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3: 咱天生就能看通，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6: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7: 这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6: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5: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5: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0: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5: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0: 老李，
5: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8: 进来，
9: 报告师长，部队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8: 只是什么？
9: 商欠一营。
8: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9: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一步摸清敌情。
8: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9: 是。
8: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10: 我
8: 给你来事儿。
10: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9: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8: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那是白森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叔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好，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块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3: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能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6: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7: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8: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7: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8: 是。
9: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0: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实

0: 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

0: 小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实

0: 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

0: 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4: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5: 好的，收到。
4: 不要心存侥幸，
6: 禁止通行，
4: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
4: 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勝負殲滅下方向八路軍最高主権を殲滅いかだの大苦労惜しまない出発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嗯，我好，食べろ。
0: 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你们听住，今天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吧！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

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啊！

你们俩来。

0: には当ててる。
1: シノスが中傷。あなたと茶子せず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ばいな。
1: 何？

0: 안녕하세요.
1: 돈이 커다. 뱅킹 가능해라. 애니모 나이는.

0: 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李龙呢？
0: 赵华总，撤！
1: 放开我！
3: 我不撤！放开我！
4: 带着赵小姐，快撤！
1: 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李龙小船阵地，我不用往撤！
5: 快，把我往狼总上山！
1: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小子陈家运。

0: 云飞兄。
1: 哎，李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是。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气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2、3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 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

0: 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0: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

0: 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
1: 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1: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副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3: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1: 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

机动可转移。冈村宁次要求住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高級工代行公正料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我们这边还有多少人？
1: 就逃命和行动，只有一个人愿意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测验骑兵连突围，快！

0: 被绊倒了。
1: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2: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3: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神再冒险了，快撤。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3: 暴力，
0: 扶我起来。
3: 暴力，你是病了？
0: 没病。
2: 哎，政委，鬼子正向咱两翼运动。
3: 下去团长，后面就改前队撤。
4: 是。

0: 시진권
1: 김대필.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一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3: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4: 就是累着点。
5: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5: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呀？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5: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3: 这好办，以后你的工当工时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2: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2: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2: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啊？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2: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2: 给抽一袋。
1: 好嘞。
3: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2: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3: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2: 想听故事啊？
3: 想听
1: 想听。
2: 嘿嘿，想听故事。

0: 是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2: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得向其报备。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坨。
1: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
2: 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前免费送，为了答谢广大朋友对我们艾灸毯厂家的照顾，这条艾灸毯原价168，现在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艾灸毯厂家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正式开启啦！你没有听错，价值168的艾灸毯，今天不要钱，一条艾灸毯带回家，数量有限，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免费送的活动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赶快行动！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直接放补贴，艾灸毯扫码免费送。没错，一分钱不用花，不用凑单，没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描二维码，艾灸毯直接归你。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补贴活动，扫描二维码，艾灸毯免费送，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了，手慢一秒，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了，现在扫描屏幕中二维码，免费把这条艾灸毯带回家。
0: 我知道，说到用电产品，尤其是给中老年朋友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怕烫着，怕不安全，怕老人不会用。这一点我们艾灸毯都替您考虑到了。第一，智能恒温多档可调，控制器上九档温度清清楚楚，从低到高您自己掌控，觉得舒服就行，不必追求高烫。它内部有智能模式，温度恒定，防止局部过热。第二，三重安全防护，为您保驾护航，它支持30、45、60分钟定时到点自动关闭，哪怕您看着电视舒服的睡着了，也完全不用担心。它还有过热自动断电机制，上了年纪用着也放心。第三，设计人性化，清洗超方便，外面是一层亲肤的棉麻外套，可以轻松拆下来清洗，脏了直接扔洗衣机里，晒干套上就行，干干净净的，很省心。里面是一层暗绒和一层发热垫，设计的非常牢固，用的久也不变形，不跑绒。这么好的艾灸热敷毯，市场统一售价是168元，但是今天我们不要168，不要68，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它能走进更多家庭，我们决定免费送。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艾灸毯包邮送到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用上，感受到那份从内透出来的暖，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是不是骗人？我在这里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我们承诺快递包邮，送货上门，全程不会收您一分钱。毯子送到您手上，满意了，暖和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2: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直接放补贴，艾灸毯扫码免费送。没错，一分钱不用花，不用凑单，没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描二维码，艾灸毯直接归你。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补贴活动，扫描二维码，艾灸毯免费送，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了，手慢一秒，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了，现在扫描屏幕中二维码，免费把这条艾灸毯带回家。
3: 这不是普通电热毯，这是能灸全身的养生好物件，尺寸足够大，从肩膀覆盖到脚踝。您第一眼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条厚实点的电热毯吗？大错特错，它里边藏着咱们几千年的艾灸智慧，加上现在的高科技，是真正的一加一大于二。普通的电热毯只能提供表皮的燥热，用久了口干舌燥，还担心安全隐患。而咱们的艾灸毯有智能均匀发热系统，3种温度，9个档位精准可调，您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调。更关键的是内置独立艾草垫，这里面填充着可是和南南洋的黄金艾绒。俗话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南洋艾草那是自古有名的道地草本，我们坚持选用端午采摘的头茬艾叶，陈放3年以上，散去燥裂，留下艾草的温和醇厚。这么一整张艾绒需要几十斤艾草才能做出来，通电后热量会徐徐激发艾草的效果，释放出艾草精华。这时候您盖着它，就相当于全身的重要穴位和经络，同时进行温和艾灸，不像传统艾灸那样烟熏火燎，需要专人手持。它是无烟无味，安静发热，透过皮肤慢慢往筋骨深处走，这就是常说的温通经络。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这艾灸毯的品质有十足的信心，它选用的都是优质材料；二是对咱们长辈充满了信任，相信您用了之后肯定会认可我们的产品。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自己的身体一份温暖的关怀，别错过这难得 事儿呀。
2: 艾灸毯免费送，这是2026年的新款式，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论男女，免费送给您了。清仓时间仅剩最后5分钟，原价168，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领取名额，不要钱，不要钱，免费送。为了答谢广大朋友对我们艾灸毯厂家的照顾，这条艾灸毯原价168，现在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艾灸毯厂家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正式开启了，你没有听错，价值168的艾灸毯，今天不要钱，一条艾灸毯带回家，数量有限，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免费送的活动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
4: 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拿手机扫了一下，没过几天真的送来了，不用做，不用熏，一张艾绒毯就能随时随地在家艾灸。自打用了它，我天天都离不开，一展开铺在身下，一通电加热，醇厚的艾草香不断散发出来，浑身暖乎乎的。哪怕我只是安静地坐着，你会感觉有股热流带着艾笑涌进身体，从底部升腾蔓延到全身，比冬天洗了热水澡还享受。内胆填充的都是南阳伏牛山三生艾，你看它里面藏的都是一颗颗艾绒，色泽金黄，纯粹无杂质。一条毯子足足用了30斤艾草才做出的艾绒内胆，而且还是这种170厘米柴80厘米的尺寸，毯子足够大，全身穴位能全面覆盖调理。晚上睡觉前提前把它打开，一整晚被窝里都是暖烘烘的，这暖和劲儿可是实实在在的，真没花我一分钱，拿个手机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这个高科技艾灸毯不用找穴位，它将热敷和艾灸2合1，坐灸、躺着灸、覆盖灸都可以，它的温度还可以自己调节，大屏可视，3重定时，9档控温，完全不用担心会烫着，特别安全，操作简单。早就知道这艾灸毯好，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是真不敢相信电视上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肯定是不信的，心里直犯嘀咕，就怕上当受骗。今天我在这儿实实在在的给您拍着胸脯保证，这个活动千真万确是真的。为啥要免费送呢？因为我们坚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你用上这艾灸毯，身子暖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白天浑身都舒坦，干啥都有劲儿了，自然就愿意跟老姐妹老哥们念叨念叨。您这一传十，十传百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对准屏幕前的2维码扫一扫，这艾

0: 秋毯就会包邮，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您一分钱都不用掏。
1: 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直接放补贴，爱秋毯扫码免费送。没错，一分钱不用花，不用凑单，没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描二维码，爱秋毯直接归你。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补贴活动，扫描二维码，爱秋毯免费送，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了，手慢一秒，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了，现在扫描屏幕中二维码，免费把这条爱秋毯带回家。
2: 这不是普通电热毯，这是能灸全身的养生好物件，尺寸足够大，从肩膀覆盖到脚踝。您第一眼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条厚实点的电热毯吗？大错特错，它里边藏着咱们几千年的艾灸智慧，加上现在的高科技，是真正的一加一大于二，这就是常说的温通经络。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这艾灸毯的品质有十足的信心，它选用的都是优质材料；二是对咱们长辈充满了信任，相信您用了之后肯定会认可我们的产品。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自己的身体一份温暖的关怀，别错过这难得的好事儿呀！
1: 艾灸毯免费送，这是2026年的新款式，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论男女，免费送给您了。清仓时间仅剩最后5分钟，原价168，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领取名额，不要钱，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钱免费送，为了答谢广大朋友对我们艾灸毯厂家的照顾，这条艾灸毯原价168，现在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艾灸毯厂家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正式开启啦！你没有听错，价值168的艾灸毯，今天不要钱，一条艾灸毯带回家，数量有限，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免费送的活动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赶快行动，
4: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直接放补贴，艾灸毯扫码免费送。没错，一分钱不用花，不用凑单，没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描二维码，艾灸毯直接归你。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补贴活动，扫描二维码，艾灸毯免费送，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了，手慢一秒，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了，现在扫描屏幕中二维码，免费把这条艾灸毯带回家。
3: 我知道，说到用电产品，尤其是给中老年朋友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怕烫着，怕不安全，怕老人不会用，这一点我们艾灸毯都替您考虑到了。第一，智能恒温，多档可调，控制器上9档温度清清楚楚，从低到高您自己掌控，觉得舒服就行，不必追求高烫。它内部有智能模式，温度恒定，防止局部过热。第二，3重安全防护，为您保驾护航。它支持30、45、60分钟定时到点自动关闭，哪怕您看着电视舒服的睡着了，也完全不用担心。它还有过热自动断电机制，上了年纪用着也放心。第三，设计人性化，清洗超方便，外面是一层亲肤的棉麻外套，可以轻松拆下来清洗，脏了直接扔洗衣机里晒干，套上就行，干干净净的，很省心。里面是一层暗绒和一层发热垫，设计的非常牢固，用的久也不变形，不跑绒。这么好的艾灸热敷毯，市场统一售价是168元，但是今天我们不要168，不要68，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它能走进更多家庭，我们决定免费送，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艾灸毯包邮送到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用上，感受到那份从内透出来的暖，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是不是骗人，我在这里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我们承诺快递包邮，送货上门，全程不会收您一分钱，毯子送到您手上，满意了，暖和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直接放补贴，艾灸毯扫码免费送。没错，一分钱不用花，不用凑单，没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描二维码，艾灸毯直接归你。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补贴活动。

0: 动扫描二维码爱纠缠免费送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了，手慢一秒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了，现在扫描屏幕中二维码，免费把这条爱纠缠带回家。
1: 这不是普通电热毯，这是能灸全身的养生好物件，尺寸足够大，从肩膀覆盖到脚踝。您第一眼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条厚实点的电热毯吗？大错特错，它里边藏着咱们几千年的艾灸智慧，加上现在的高科技，是真正的一加一大于二。普通的电热毯只能提供表皮的燥热，用久了口干舌燥，还担心安全隐患。而咱们的艾灸毯有智能均匀发热系统，三种温度，九个档位精准可调，您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调。更关键的是内置独立艾草垫，这里面填充着可是和南南洋的黄金艾绒。俗话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南洋艾草那是自古有名的道地草本，我们坚持选用端午采摘的头茬艾叶，陈放三年以上，散去燥裂，留下艾草的温和醇厚。这么一整张艾绒需要几十斤艾草才能做出来，铺垫后热量会徐徐激发艾草的效果，释放出艾草精华。这时候您盖着它，就相当于全身的重要穴位和经络，同时进行温和艾灸，不像传统艾灸那样烟熏火燎，需要专人手持。它是无烟无味，安静发热，透过皮肤慢慢往筋骨深处走，这就是常说的温通经络。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这艾灸毯的品质有十足的信心，它选用的都是优质材料；二是对咱们长辈充满了信任，相信您用了之后肯定会认可我们的产品。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自己的身体一份温暖的关怀，别错过这难得的好事呀。
0: 艾灸毯免费送，这是2026年的新款式，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论男女，免费送给您了。清仓时间仅剩最后5分钟，原价168，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领取名额，不要钱，不要钱，免费送。为了答谢广大朋友对我们艾灸毯厂家的照顾，这条艾灸毯原价168，现在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艾灸毯厂家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正式开启了，你没有听错，价值168的艾灸毯，今天不要钱，一条艾灸毯带回家，数量有限，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免费送的活动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
2: 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拿手机扫了一下，没过几天真的送来了，不用做，不用熏，一张艾绒毯就能随时随地在家艾灸。自打用了它，我天天都离不开，一展开铺在身下，一通电加热，醇厚的艾草香不断散发出来，浑身暖乎乎的。哪怕我只是安静地坐着，你会感觉有股热流带着艾笑涌进身体，从底部升腾蔓延到全身，比冬天洗了热水澡还享受。内胆填充的都是南洋伏牛山三生艾，你看它里面藏的都是一颗颗艾绒，色泽金黄，纯粹无杂质。一条毯子足足用了30斤艾草才做出的艾绒内胆，而且还是这种170厘米柴80厘米的尺寸，毯子足够大，全身穴位能全面覆盖调理。晚上睡觉前提前把它打开，一整晚被窝里都是暖烘烘的，这暖和劲儿可是实实在在的，真没花我一分钱，拿个手机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这个高科技艾灸毯不用找穴位，它将热敷和艾灸二合一，坐灸、躺着灸、覆盖灸都可以，它的温度还可以自己调节，大屏可视，三重定时，九档控温，完全不用担心会烫着，特别安全，操作简单。早就知道这艾灸毯好，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是真不敢相信电视上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肯定是不信的，心里直犯嘀咕，就怕上当受骗。今天我在这儿实实在在的给您拍着胸脯保证，这个活动千真万确是真的。为啥要免费送呢？因为我们坚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你用上这艾灸毯，身子暖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白天浑身都舒坦，干啥都有劲儿了，自然就愿意跟老姐妹老哥们念叨念叨。您这一传十，十传百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扫一扫，这艾灸

0: 优坦就会包邮，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您一分钱都不用掏。
1: 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直接放补贴，爱优坦扫码免费送。没错，一分钱不用花，不用凑单，没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描二维码，爱优坦直接归你。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补贴活动，扫描二维码，爱优坦免费送，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了，手慢一秒，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了，现在扫描屏幕中二维码，免费把这条艾灸毯带回家。
2: 这不是普通电热毯，这是能灸全身的养生好物件，尺寸足够大，从肩膀覆盖到脚踝。您第一眼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条厚实点的电热毯吗？大错特错，它里边藏着咱们几千年的艾灸智慧，加上现在的高科技，是真正的一加一大于二。这就是常说的温通经络。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这艾灸毯的品质有十足的信心，它选用的都是优质材料；二是对咱们长辈充满了信任，相信您用了之后肯定会认可我们的产品。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自己的身体一份温暖的关怀，别错过这难得的好事呀。
1: 艾灸毯免费送，这是2026年的新款式，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无论男女，免费送给您了。清仓时间仅剩最后5分钟，原价168，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领取名额。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

翔，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苦恋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如果掉落鸟巢，或者是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他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拉布甲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

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

片区域内，糖样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已经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闹。
1: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0: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雨新枝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0: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

0: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

0: 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丁薛祥表示，中俄

0: 和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吊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

0: 等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1: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加工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

0: 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斯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

0: 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推动石油化工行业实现稳产增效、减污降碳双向突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疆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
0: 新疆160多家企业亮相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扛着保供与绿色转型双重使命，依托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
2: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呢？
3: 这的稠油环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4: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稠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
5: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4: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河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用能结构焕然一新，污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客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
6: 这里是污石化储运部航煤灌区，这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灌，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
7: 所有改造环节均对标行业最严环保标准，油气挥发损耗降低90%以上。
4: 通过设备升级、油气回收、尾气协同治理，污石化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可推动环保治理前置预判。企业累计投入超7亿元进行环保技改，成为新疆首家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炼化企业。
8: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4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57%。
4: 当前总投资64.92亿元的污石化方厅扩能及年产200万吨 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方厅产业基地。深入落实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新疆正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赋能。
1: 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新疆，就扎实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治理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座谈会。调研组一行走进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详细了解盐碱地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赋能等方面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互动交流。
4: 座谈会上，郑建邦指出，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民革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相关课题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首要任务，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育种科技创新，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盐碱地治理是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要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治理盐碱耕地为主，新开发盐碱地为辅，盘活更多土地资源，树立大十五观，开拓盐碱地多元化开发新路径，让盐碱荒漠变粮仓，戈壁变鱼乡肉仓，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交流与技术合作，为世界盐碱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祖木热提吾布力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新疆创新形成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干剥湿出、滴灌去盐等一系列技术组合，逐步勾勒出盐碱地从可耕种向高产出、能致富、深耕升级的清晰路径，在盐碱地综合治理和耕地产能提升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持续加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的法治供给和监督赋能，推动有关方面强化技术攻坚、产业带动，让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从治理增效向多元增收升级，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进一步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防御和跨境灾害风险防范等，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等。
4: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聚焦体制机制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我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规范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

0: 元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化平台整合共享，打造覆盖全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体系。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一网通办、示范文本管理、数字场景落地等工作，健全部门联动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政务服务、公平准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靠前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体育文化，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做强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行动方案等，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在事前预防、系统施治、固本强基上持续用力，要紧盯堤防、河流、湖泊和各类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密集场所和边境县市等，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重大灾害联防联控，构建跨境协同应急救援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
2: 开幕式上，为获得自治区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称号的代表赠书，为10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
3: 推动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深度融合，把阅读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让阅读滋养成长。
4: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诵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
2: 现场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其中新疆精品好书25种，新疆优秀畅销书10种。在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5: 在这个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包括他们的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6: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期间，11项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涵盖天山书市、惠民展销、阅读之夜主题观演、阅读推广等品牌活动。同时，大会还将围绕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家庭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建设等主题举办多场深度交流活动。和田地区呢，也将同步推出3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
2: 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超过15.4万场次。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书香新疆，阅读润心，汇聚力量。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是文化润疆的重要载体，书香承载着深沉的情感共鸣。一本本好书，一场场活动，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从城市校园到乡村大地，越来越多群众捧起书本，在文字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奋进力量。阅读不只是个人的精神修行，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遍及天山南北，全民阅读推广人扎根基层，这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天山的真实写实，更是文化润疆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缕缕书香也必将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的强大精神动能。
7: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作为系统梳理科学

0: 禅是新疆宗教演变历程的权威专门史著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厘清了新疆宗教演变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为社会各界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新疆宗教演变历史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文本依据。
1: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共七章内容，依托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物遗存、史料典籍和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纵向主线，宗教演进为横向脉络，完整梳理了新疆地区从古至今的宗教演变历程，填补了区域宗教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2: 一教和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的基本格局。多教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正儒教从是新疆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坚持我国宗教中华方向是新疆各宗教的历史选择。
1: 新疆宗教历史长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炒作、编造谬论的重点领域。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用史学考证还原了新疆宗教历史的本来面貌，进一步破除了历史迷雾，澄清了认知误区，驳斥了错误言论，有力夯实了新疆宗教历史研究的史实根基。
3: 在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仰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因而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那种认为某一宗教是某一个民族天生或唯一信仰的宗教，以及改信或不信仰宗教会丧失民族身份的言论是违背历史实事的，是荒谬的。
1: 全书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经验，深刻阐释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对新时代做好新疆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新疆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4: 在新时代党的质量方略的指引下，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呢，也是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
5: 一卷普通钢板最快30分钟就能变成重卡和农机配套构件，在乌鲁木齐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新疆首个装备制造共享工厂正在改变产业格局，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1: 什么是共享工厂？简单来说，就是打破传统工厂一起一线的模式，把高端设备成熟工艺集中整合，变成园区企业的公共制造平台。由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主要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多家本土龙头企业的订单。车间里切割、焊接、上料、转运全流程联动，整条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
6: 一条生产线凭什么能同时服务十几家企业？靠的就是柔性生产，激光切割、剪板、折弯都是快速切换。5-6米长的厢式货车构件，一天能稳定产出16个。焊接效率呢，比传统的焊接提高了5-6倍。
1: 之前，新疆车企的零配件大多要从疆外长途运输，不仅耗时久，还增加了运输和包装成本。
7: 每个卷都是有30多吨，运费在5000左右，我还需要时间。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卷更快、更方便，变成我们加工的料只需要90分钟左右。
1: 这种降本增效的效应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聚集。从去年10月底工厂投产以来，已有30多家整车、改装车企业落地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
8: 整个订单量呢，上半年我们达到了呢13.38亿，目前本地配套率不到3%。6大共享中心打造成之后呢，本地配套化率可以达到70%以上。
0: 连日来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及项目全线施工奠定基础。
9: 日前，土建施工一标艾穆特2号、3号隧道入口开始进洞施工。这个标段位于天山北路，全线总长83公里，其中乌苏段47公里。隧道是乌苏段地势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节点工程。
10: 地处高海拔，冬季漫长严寒，制定专项方案，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精度同步落实。
9: 隧道采用分离式设计，按双向

四车道标准建设，中间以大桥相连，整体呈隧桥隧组合结构。在天山南路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进洞开挖作业，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阿克桥马克二

0: 重点项目建设，盘活本地文化旅游资源。
1: 作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年间留存的塔尔巴哈台城遗址是塔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历经岁月洗礼，遗址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问题。在辽宁援疆项目精准帮扶下，塔城市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传统夯土工艺修复加固。
2: 总投资874.23万元，整体修缮长度973.2米，分段规范施工，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始风貌。
1: 聚焦民族团结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辽宁省还投入援疆资金，帮助塔城市打造哈尔敦民族团结示范区旅游产业园项目，新建民族团结展示馆综合楼、哈尔敦红街大门、生态停车场等设施，同时完成人行道铺装更新、沿街建筑外立面升级改造等，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风貌。15-5时期，辽宁省将持续放大援疆项目赋能效应，完善受援地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3: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新疆16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优质粮油与特色农产品。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新疆展区，390余种的产品集中在这里展示，既覆盖了大宗粮油，也包含了黑色小麦、鹰嘴豆等特色的品类。
5: 刚尝了一下，口感非常筋道，非常好。新疆的米面粮油做得非常好。
6: 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新疆拌面嘛，今天早上闻到这个味道，觉得很香，味道相当可以。
7: 本届展会，自治区与兵团协同参展，集中展示新疆好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新疆展团举办专场推介会，积极推动洽谈交流和现场签约。其中，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伍德利面粉集团签订日处理小麦2000吨项目；可可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河南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年产1000吨克林霉素项目。
8: 我们看中昌吉国家高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丰富的优质小麦资源与伍德利工艺技术优势高度契合。
7: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辽宁省、湖南省、青海省粮食行业主管部门签订了粮食产销合作框架协议，助力新疆好物走向全国。本届展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9月7号。据了解，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自2018年创办以来，在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4号，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和田地区举办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当地291处遗址和文物、231项非遗项目，推介昆仑雪域非遗体验、古城穿越、沙漠探秘4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约特干故城、达里亚布依古村落等文旅地标。
9: 我是去过新疆的，逛过展的话，感受到和田的一些更多的东西。新疆是可以去很多次的地方。
7: 为了让更多游客走进和田，当地积极与旅行社对接合作，推出涵盖住宿、餐饮、消费等环节的多项优惠措施。
10: 北京、天津、安徽、浙江、河南等援疆省份的游客来到咱们和田呢，都可以享受和田地区范围内所有的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政策。策划开展丰富多样的秋冬主题文旅活动，欢迎广大游客。
7: 9月4号晚，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安徽专场杂技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儿童剧以话剧与杂技交织的方式演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只见舞台上孙悟空的棍法利落，白骨精三变层层递进，猪八戒插科打诨，妙趣横生。主创团队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把杂技的惊险奇和话剧的说演逗融合在一起，让经典西游故事焕发全新舞台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别样的文化体验。
11: 感觉他们在有趣吗？破坑翻山越岭挺好玩。最有趣的是那个白骨精变成的老爷爷。
12: 多了解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7: 值得一提的是，演员在演出过程中还主动融入了新疆本地元素。
13: 之前是包饺子，现在到了新疆以后，我就给它改了，改成烤包子的双向奔赴吧。
14: 也在互动环节上啊，比如说这个抛球啊、抛帽子呀，还有一些钻圈呀，让孩子们看了比较开心，有一些参与感。
0: 扎根戈壁

0: 桃园十二年，杨宏伟守着父辈留下的果园迎难而上，从零学起，用实干耕耘属于自己的幸福事业。
1: 大家好，我是杨宏伟，一名坚持自然树属绿色种植的新农人。22岁以前，我的生活与戈壁桃源毫无关联。这片开垦的戈壁果园刚刚起步，一切尚未成型。父亲的意外离世，让初有起色的果园和全家的生计陷入了困境。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我带着母亲奔赴了新疆，潜心经营这一片桃源。毫无种植经验的我，是不折不扣的农业小白。2年潜心深耕，桃树终于挂了果。我背着桃子四处奔走叫卖，最窘迫的一天，收入仅有26元。我始终坚持自然树熟的绿色种植理念，种植过程中坚决不打蜡、不催熟，全程采用人工除草、套袋护果、密封自然授粉，让每一颗桃子自然成熟，保持最纯粹的原汁原味。匠心耕耘终得回甘，我家蜜桃清甜多汁，果肉饱满，收获了无数顾客的好评与认可。12年朝夕耕耘，我早已深深地眷恋上了这片热土。未来我将与实干奔赴山海，做扎根大地、不负初心的幸福新农人。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本台将于当天10:50至12:30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新疆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视频号进行闭幕式直播，敬请关注。
0: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新疆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和公益活动。通过央企产业惠农物资资金捐赠、红十字志愿服务养老帮扶以及开学季助学精准帮扶等，汇聚社会力量，把爱心送到需要的人身边。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保税业务规模扩大是拉动进口贸易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9月4号，为期3天的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4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新疆选拔赛落幕，全疆18支队伍参赛。竞赛分理论知识考试和野外技能操作，野外实操现场设在真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考验参赛选手隐患识别、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全流程作业实战能力。今天2026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开赛，3315名江内外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加。赛道串联起滨河公园、城市花海、可可达拉大桥、草原之夜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等多处城市地标。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已连续举办4届。
4: 近日，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选结果揭晓，奎屯市第2中学华文瑞、贺雅琪同学合作的科创作品《荒漠种植机器人》，凭借出色的创意设计与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金奖。
2: 节目最后，走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欣赏风景宜人的琼博拉森林公园。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八月底的吐鲁番，空气中都是葡萄的香气。这不，今年葡萄节的邀请函来了。32届了，也算得上是节庆活动的老字号了。今年还叠加了首届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国家部委深度参与。我心想，这规格这排场肯定小不了。去之前，我特意向跑过葡萄节的同事打听，他们说往年的标配就三样：大舞台、歌舞秀、明星助阵。带着这样的预期，我踏上了去吐鲁番的车。
1: 这里是吐鲁番，在我身后汇集了550个葡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人流量非常大，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这里也是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最核心的现场。
0: 没有大舞台，往年那种锣鼓喧天的场面，今年看不到了。但热闹并没有消失，它换了地方，钻进了葡萄架下，涌进了街巷市集，挤满了550种葡萄大展的摊位前。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葡萄，以前就知道有红的、白的，有什么玫瑰香，但是这回就知道有几百种葡萄，然后每一个葡萄都尝了，味道也都不一样。
3: 没有复杂的开幕式，一进园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葡萄，体验感非常好。
4: 看到这么多葡萄摆在眼前，非常治愈。
0: 没有开幕式，游客反而更自在了，从坐着看演出到逛着吃葡萄，热闹从舞台上搬到了人群里。但热闹归热闹，一个办了30多年的节日，为什么今年突然不搞仪式了？省下来的钱到底花在了哪儿？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63万多亩，年产量170万吨，双创历史新高。丰收了最怕什么？最怕卖不出去，卖不上价。今年葡萄节把省下来的钱花在了刀刃上。
5: 如何把水引出来养好鱼，再把养鱼的水给葡萄，就是我们最初的初心。
0: 请院士专家做报告，发布葡萄价格指数，上线数字葡萄产业大脑，一句话，帮农户卖葡萄。
6: 农产品价格啊，它这种随机性都很强，就农民是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就我们就想引入啊葡萄的价格指数，来引导这个价格机制的完善和形成，这样呢，让农民呢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0: 王小兵主任告诉我们，价格指数说白了就是让买卖双方心里都有数。以前卖葡萄，客商说了算，说多少就是多少，不卖果熟了不等人，卖了心里憋屈，农民只能被动接受。现在有了数据，讨价还价有了底气。
6: 吐鲁番的这个葡萄和葡萄根啊虽然是品质是最好，但是价格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偏低了啊，所以说就想通过这个价格机制的发布啊，来提升葡萄这个商品的价格，让农民呢得到这个好处。
0: 不光有指数，还有大脑。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已经给全市13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建档入库，归档了550个葡萄品种，实时采集全国各大果品批发市场的交易数据，种什么，卖给谁，什么时候卖，从靠经验到靠数据，吐鲁番葡萄开始用数据说话了。
7: 签约以后，就是我们在将在吐鲁番打造全疆农副产品的一个集散基地，通过标准化的分选，就是将咱们吐鲁番的农副产品推向全国各地，推向全世界。
0: 数字技术在车间里给葡萄干体检，分选出最优的果粒。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圣经乡，传统的酿房也在忙碌着，一边是实验室里的高科技，一边是戈壁上的老手艺，两条线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让葡萄更值钱。
8: 一间约110平方的凉房能挂40吨左右的鲜葡萄。
0: 酿房的门道都在细节里，铁丝间距、通风孔洞、墙体高度差一点，葡萄干的口感和品相就不同。而最终守在这些细节里的是人。
3: 我们家有石磨葡萄地，预计产量5-6吨左右。

0: 今年葡萄干价格还可以。
1: 价格还可以，这句朴素的话对种植户来说就是结清最实在的意义。一颗葡萄从鲜实到质干，从叶子到枝条，正在被吃干榨尽。吐鲁番葡萄干产量占全国90%，葡萄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底子让吐鲁番有底气从卖鲜果和葡萄干转向卖标准和方案，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中间缺的那一环正在被补上。补得怎么样？来看签约台。今年葡萄节签约台上来的不只是葡萄客商，化工、外贸、文旅、新能源不同行业的代表轮番上台，一产、二产、三产都在签字。一个关于葡萄的节日，为什么引来了这么多行业的目光？
2: 吐鲁番的葡萄又熟了，所以我们又来了。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并且刚刚在这个主席台完成了签约。整体呢，后续会包含果蔬的出口、文旅的合作，还有跨境贸易、酸锂储能。希望明年葡萄熟的时候，我们还继续在这儿继续聊。
1: 果蔬出口、文旅合作、跨境贸易、酸锂储能，这些字眼跟葡萄都不搭边儿，但它们出现在同一张签约台上，说明吐鲁番的葡萄节正在变成一场产业节。
3: 今天来主要是参加这个签约的一个仪式，在吐鲁番的爱丁湖建设一个全球最大的240万吨的冶醇项目，主要是利用新疆的独有的煤炭和棉花的两个自然资源。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签约的这个约定了，在2028年上半年实行投产。
1: 葡萄是引子，产业才是正题。这届葡萄节落地了天山实验室、吐鲁番研究院、洞庭实验室、农产品加工协同创新研究院，签约了31个项目，产业投资类金额合计247.6亿元，葡萄全产业链销售订单达20.5万吨。把仪式感省下来，把客商请进来，吐鲁番人算的是一笔长远账。产业再大，项目再多，最终要落到一件事上，老百姓得实惠。葡萄节办得好不好，不看在台上讲了什么，看看种植户的账本，看民宿主的房态，看街巷里的人气。
4: 在家门口就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特色地标产品，心里真的特别的骄傲。
1: 市民感到骄傲，商户感到实在。张夏在葡萄沟开民宿，今年是第5个年头。往年8月下旬旅游旺季一过，客房就空下来了，但今年情况变了。
5: 在葡萄节前2天开始，我们的民宿预订量就非常的火爆。昨天我们葡萄节开幕的这一天，然后我们的民宿是达到了满房，这两天的预订量基本上在85%以上。
1: 满房只是第一步，张夏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儿：客人不急着走了。
5: 好多客人续房率提高了，而且好多客人在预订房间的时候不是只停留一晚，而是基本上2天甚至3天。同时也知道我们葡萄节的一些具体信息之后，把自己在吐鲁番的行程其实也延长了，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内容。
1: 游客多了，住得久了，消费自然就上来了，民宿满房，景区排队，市集热闹，葡萄节的流量正在变成真金白银。从看一天就走到住2-3天，背后是葡萄加业态在起作用，一颗葡萄正在长出一条产业链。葡萄节办的热闹，最终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热闹。葡萄节的红利不能只停留在节庆的那几天，而要延续到田间地头、晾房车间、民宿街巷的每一天。
6: 吐鲁番为葡萄节卸下了仪式感，立起产业牌，说到底就是想把节日的价值还给最该享受它的人。550种葡萄摆在那里，是为了让采购商看见，让市场看见，让销路看见。数字葡萄产业大闹不只是一个展示屏，是为了帮农户精准对接市场，帮企业科学决策。热闹可以不喧嚣，盛大不必靠舞台，把排场省下来，把销路铺出去，老百姓兜里有钱，脸上才有真心的笑意。
7: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

0: 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东经九十七度二十六分。仔细考虑一下，决定了，带着计划来找我来了。到时候我会把精确的纬度告诉你。

0: 廖志敬肯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他拿这里的坐标当条件，想让我们带他一起出去。810的坐标，他告诉你，只有经度、东经九十七度、二十六分。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我们要把810的方位、地形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1: 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上到日本的生活区，多观察看看有没有可以跑的路线。
0: 我会让其他牢房的同志把各个区域的情况都摸清楚，然后汇总到你这儿。监狱有一个杂役工，以后由他负责给你传递消息。记住，他的编号是9548，9548。以后我们也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毕竟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0: 不是啊，最近默写的速度怎么变慢了？
1: 长官，之前暗藤对我做的实验，我现在很难集中注意力，而且经常头疼，确实对我默写有些影响。

0: 我希望你能够拿出给你那个共党朋友龙明远办事的那种努力。
1: 长官，我当时如果知道他是共党，我就不可能帮他的忙呀。但是我怎么听说你和叶先民做义勇的时候倒是很开心的？长官，我是国军。
0: 他们是共党，我们是敌人。
1: 罗桑，我还能信任你吗？信不信我无所谓，你乃心智资料吧。

活得如此锋利，看来你们在这过得很舒服啊。谁干的？我看不上这个狗杂种，不过俩要杀的。你没有这个魄力，把勺子柄磨成刀，你也没有这个脑子。谁出的主意？主谋是谁呀？ 三个数，三。

0: 是我阻止的，欧肖安是民族败类，是汉奸，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诛之。
1: 叶先生，这事儿跟叶先生没关系，要杀就杀我李志军一个人。

0: 走散。战果都包扎好了？
1: 包好了。
0: 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儿。陈谢共产党不会再威胁到你的安全。
1: 是。长官，我有个消息，我在里边听到廖志敬在联合几个人商量越狱的事儿。
0: 我知道了。

0: 是走狗。呸！
1: 要封死！呸！
2: 快出来！再关枪！
0: 你要干嘛？
3: 让开！
0: 我
1: 让开！滚！
3: 叶先生，我不需要你用任何一种方式。

0: 这封信跟生化资料有关吗？看着不太像。这是个二等兵的日记，里面还有一封他给电影明星写的求爱信，好像叫田中绢代。哎，这个二等兵还挺浪漫啊。欧小安，有什么是你熟悉的吗？
1: 肖邦的钢琴曲，这个没换。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2: 是。

0: Elsa，
1: 伊拉奈，塔贝奈，
0: Elsa， 你还记得有一个女孩托我送给你一张唱片吗？她是我的女儿林子。
2: 怎么了？
0: 她以前很幸福，可是现在她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也就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我给她请了很多医生，可是他们都告诉我，这种病不可能治愈，只能越来越僵硬。
2: 所以你拿这么多中国人做试验，就是为了给他治病啊？
0: 我女儿的舞蹈跳得很好，她小时候的梦想

0: 就是进入堡主格局团，但是很残酷，世事无常，他以后可能无法再回到舞台上了。我知道他有多痛苦，所以他现在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1: いらないで、食べない。
2: 脾气是挺差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呢，她的心愿我会尽力满足。
2: 那你找我是想做什么呢？
0: 我希望你来陪陪她，能够给她带来快乐。
2: 这件事我做不到，而且跟我也没有关系。
0: 罗萨，相信我，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
2: 不敢要你们的好处，我还是回去赶紧写论文计划吧。
0: 我再好好想想吧。
2: 今天的那份儿还没写完呢。
0: 好，先把他带回来王家。

0: 救了他，这个舞蹈是在哪里？我是被蒙着眼睛带过去的。不过，我能肯定，810的位置在热带地区的山谷里面。我出去之后，士兵压着我沿着甬道一直走到底，后来到铁门左转之后有电梯。 电梯上升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地面上，整个八人的路口应该就在一个山洞里面。我听我们的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有很大的回音。山洞口有流水声，听着水量像是一个小溪。走出山洞，左转，差不多走300米左右。 就正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区。门口有守卫，周围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进来的大门，右转30米，有一个铁门，走进去应该是他们的厨房。再往前走30米，还有一条铁门。过了第二道铁门，左转，走25米左右，右转出门，过小院子。临走的不到时。
1: 就在那个小院子中的建筑物的二楼。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还没想好，这是个好机会啊！既然他那么想见你，对你一定有特殊的感情，
1: 不如我们利用他一下，不然你什么都不懂了，这不是徒劳无功。
0: 我可以去换取大学的信任，但是这件事情，我不想把一个无辜的女孩卷进来。
2: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取得大乔的信任。如果每天能去舞蹈室。

刘三，怎么都出医院？今天多写了一些。长官，上回关于玲子小姐的事儿，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回去想了一下，其实不管怎么说，玲子小姐都是无辜的。如果我能让玲子小姐的情绪，或者病情有一些好转的话，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去做对的事情。

0: 可以。玲子知道一定会很开心。我让她好好准备准备，明天早上8点五等事件。
1: 长官，中国讲人情世故，我希望通过这件事儿也能让您欠我一个人情。
0: 片付けてやれ。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あ、プエテルの？
1: レクサ、どうも。
0: お前、出て行け。本当に来られた？
1: え、本当に、
0: 嗯，没事儿，我也会说中文的，你说中文就好了。
1: 啊，谢谢。
0: 你还记得我吗？
1: 当然记得，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你不是还送过我黑胶唱片吗？
0: 哦，那你还知道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曲子啊？
1: 弹给你听吧。
0: 都走。

0: 我们还有一个机会。
1: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2: 越长越多，越快越好。
1: 小心一点。

在这么熟悉的旋律里想起成来了。安藤说你跟大桥玲子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他非常的信任依赖你。

0: 你替大乔默写资料，但他没有杀你，却还帮你制造了假死投诚的假象，是不是也是因为大乔玲子啊？
1: 我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别的吧。安藤在做人体实验，他对我的脑子很感兴趣。

0: 彼は落ち桜計画を全て書きました。おめでとう。
1: 辛苦了你了宇生，要不是你，录用计划的资料也不会这么快补全， KW30 的实验进度也不会这么快。现在另一项计划也该提上日程了。
2: 还有什么事儿？
3: 阿桑，好久不见。
1: 安藤医生的实验已经搁置很久了，现在也该重新提到日程上了。
2: 我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加交长官早就答应我，只要你默写完洛英计划的全部资料，就把你还给我。这一计，我一定会成功。你那古母不亡的能力，还有你完美的大脑，实在是太吸引我了。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的。我需要你帮我完成我的记忆挟持实验。这次的医治，我稍微的改进了一下，加入了一些不同步性的电极，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受，但是我觉得这点痛苦。 对欧桑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

0: 吴少安，你怎么了？没事，都流鼻血了，你还没事儿？我去给你叫医生啊！
1: 别，我没事儿，这就是实验的副作用，经常的，没关系。医生他们也治不了。
0: 你说什么？他们也拿你做实验对象？ 我们下面关的那些犯人，都是实验对象，在大乔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我们继续吧。
1: 我也是中国人，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他们一直以我的名义给那些无辜的同胞做实验。 但其实，我只是大乔的一个棋子。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没事吧？我没事。对不起。
2: 认识这家钢琴吗？你当年跟大乔玲子共同弹的。

0: 认识。
1: 你的越狱计划还有谁知道？你那些狱友是不是也有参加？对吧？
2: 应该没有吧？记不太清楚了。

0: 你怎么样，扛得住吗？
1: 实验就太多了，我脑子里的记忆都乱了。

0: 在缅甸的日军节节败退，最近大乔总是跑出去到他们仰光的指挥部开会。我猜测日军很快就要撤退了。
1: 日军要撤退？越狱计划尽快实施，一会儿回牢房，席子下面藏着一个小包，是我们的通知，写给亲人的家信。他们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出去以后把这些信务必要一一转交。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

0: 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圆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

0: 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解いて。
1: ロケた命令は彼の監視の強化。
0: 解いてでいてる。
1: はい。
0: 出ていけ。
1: ですが長官。
0: 出ていけ。
1: はい。
0: 吴小安，我们来跳舞吧。

0: 你走吧。
1: 什么？
0: 大乔河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只有从这里出去才能活着。

0: 你怎么样？好点没有？他们给我打的药物会破坏我的中枢神经，好的时候还好，发作起来跟一个神经病一样。哎，终于公路开通了，这是报纸关于通车的报道。
1: 过了晚丁，就是中国了。路线图画在背面。10号，大乔会带人去总部开会，那时候这边是最松的，我们就定在10号开始行动。后续的情况。
0: 我们在上面，那些新的地址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好，让大家都再坚持坚持，我们都在活着出不去。

0: 我藏好我走的时候过来取，这都是我们狱友给家里人写的信，算是他们的遗书吧，也是他们家里人日日夜夜期盼的消息，他们托付给我，我一定要亲手送到他们家人手上。
1: 明白。
0: 务必帮我放好。
1: 好。
2: 这些信里处处充满了信仰、革命、共产主义的字眼。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共产党人的信如何缜密地藏在日本人的生活区里。这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共党在810里头是有组织有活动的。第二，共党里有个人可以自由出入日本人的生活区。第三，共党相信这个人能活着逃出810，并且把这些信送到他们家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你欧小安吧？啊，
0: 魏站长。你的意思，我拼死逃出810是为了给共党送信。
3: 那你告诉我，难道810的共产党人里还有像你这样可以自由出入他们的生活区给大桥玲子弹钢琴的？
0: 没有，但是有很多军医、宪兵、杂役都会出入他的房间。

0: 石科长，你今天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信吗？是的。你发现有什么共同点吗？没有收件人的信息、地址和名字都没有。准确，没有收件人的信息、姓名、地址。但是这些是遗书啊，写他的人一定希望这些遗书送到他们家人手里。 那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需要一个有超强记忆力的人，把这些人的收件地址和家人姓名都记下来。而欧小安，你曾经就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没错吧？
1: 站长，咱们今天八幺零小组开会。
2: 我们的重心不是找到大权和野，找到毒鸡蛋吗？怎么又开始怀疑我童工了？
3: 你不要跟我转移话题。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以为能糊弄得过去？而且我刚才问你的所有问题，你没有正面回答我一个。你是在跟我装傻？
2: 站长，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力和精神已经衰退得很厉害了。 昨天做的事情我都已经记得不清楚了，那么多地址，我肯定记不下来。

0: 我大姐。
1: 一切都安排好了，是好放风的时间。
0: 其他事情我会交代九司马去安排。
1: 明白，叶先生，你好好休养，不然我担心您坚持不到走的那会儿。
0: 要和你一起走的人不是我，是九司马。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想好的。
1: 你什么意思？我肯定给你带出去，您才是这最重要的人。
0: 好，你带九司马走，我出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会徒增风险。
1: 九司马到底是什么人？
0: 他是我们的同志，他身上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0: KW30 病毒的相关实验记录，他已经偷了一份留下了，只要他出去了才能揭露大家的阴谋，才能阻止录音计划，才能让这里的罪恶让外界知道。快，你带着九五四吧离开这里，离开810，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李先生，您别这么说，您放心，我肯定想办法把你带出去。你回去。
0: 这是九五四吧偷出来的病毒疫苗，日本人防疫用的，快拿着。
1: 李先生，
0: 你要抓紧时间重视。快，
1: 李先生，我会想办法找到助手器，您现在最需要这个，我们要先救您。
0: 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抓紧时间。
1: 叶先生，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我是来见你了。
1: 谁让你进来的？快出去！她是大乔的女儿，大家杀了她！

0: お前らなぜついてきた？さっさとしたのジョークを見てきて。
1: はい。

0: 你从这里下去就可以了。
1: 你先来，我扶你下去。不行，如果我走了，大象河也怎么都不会放过你的。走吧，你快下去。那你要留在这儿吗？我当然要留在这里，我必须留在这儿。
0: 苏给，赶紧的，
1: 他马上就要上来了，你快点。
0: 叶先生交给我的信还没拿。
1: 信，好，我去给你拿信。一会儿我给你从窗户扔下去，你先下去，好吧？走吧，
0: 英子。

0: 你是说你单凭大乔玲子一个人的帮助就只身逃出了810是吗？
1: 对。
0: 你怎么逃跑的你都想起来了，那你一定想起这些信当时是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1: 大乔玲子是中国人
0: 啊，
1: 他是个孤儿，被大乔收养了。我想他那么善良，可能也有一颗爱国心吧，想帮帮这些同胞们。
2: 先等一下。

头。

0: 将はどこだ。
1: 私は
2: 報告します。王将が見ました。我々の人間を二人殺した。
0: 何？すごい。
2: はい。

0: 是他告诉你要帮他们送信？
1: 我的猜测，这些信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那我们就读读这些信，让你好好想想啊。
2: 秦馆长，你来读。
3: 是。爹娘，俺是满秋。当年为了瞒着爹去跟游击队打鬼子，俺让满屯儿骗你们说俺上山拾草去了，没成想这一走就是五年。
4: 周汉卿，

0: 喂，哪里弄不弄的？
1: 偷的。
0: 哪里偷的？
1: 偷的，就是偷的。
0: 你坏爷爷的儿子！

0: 是满秋，当年为了瞒着爹去跟游击队打鬼子，我还要满头骗你们说我上山拾草去了，没成想这一走就是五年。
1: 您二老别怪满头，这都是我的主意，儿子不孝，娘你眼睛不好，
0: 往后甭为我再掉眼泪了，就当没生过我这个不孝子吧。我不识字，这信是托同志给二老写的。

0: 还是有话好啊。爹娘，二老的养育之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一定还。
1: 不孝子，满秋敬少爷。

0: 赵灵凶手不见。
1: 近来敌军窥伺西南，威胁滇缅边境，前线战事艰难，前途莫测，武器消灭已以身报国，敌已做好了牺牲之打算，唯不放心小儿阵中。诚然，至于阵中，鱼鱼小敏是唯一的父母，至于中国，
0: 我夫妇二人只是沧海一粟，但军人死国，实乃本分。
1: 国家有难，吾辈若不出力，又更待何人？阵中交给兄嫂，弟万分放心，只是恐累着兄嫂。
0: 弟，四平会上。
2: 好吧，不要再念了。
0: 是。魏站长，老师，我先去洗个手。
2: 嗯。

0: 小子，非常时期，涉及到共党，这是件敏感的事情。你在810那个环境中和共党合作，也是情非所以。
1: 我们大家伙也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你要相信党国。我非常相信党国，但是现在有一点我没搞明白：我们810小组的目的不是找毒气弹吗？
2: 为什么老盯着我是不是通共这个事儿怀疑我呢？
3: 魏站长那样的问你，也是为了加紧工作的进度。魏站长，啊，是吧？诸位啊，我提个建议吧。如果今天再审不出欧孝安的共党身份，那在大乔和也被抓住之前，
2: 我们就不要再质疑他的身份了。为什么不质疑？就算他不通共，他还有一个汉奸的身份吧？他的身份不搞清楚，我们怎么能够抓住大乔和也？你说呢？
1: 藏不住了。哎，魏站长，我是共产党。
0: 老魏，老魏，老魏，说的是气话，说的是气话啊！别生气，别生气，快走走走，他自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难道不抓他吗？
1: 气话，气话！小安，胡说什么？你疯了？
0: 我疯了。从我回到重庆站那一天开始，魏站长就一直怀疑我通共，不是吗？你不是怀疑我是共产党吗？怀疑我跟刘淼是一伙的吗？我们成立810小组，为的是找毒气弹，又变成审我通共的事了。那得了。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

0: 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

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

0: 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闹，

0: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1: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1: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推动石油化工行业实现稳产增效、减污降碳双向突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疆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
0: 新疆160多家企业亮相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扛着保供与绿色转型双重使命，依托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
2: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

0: 要开采稠油呢？
1: 这的稠油黄香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2: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稠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
3: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2: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河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用能结构焕然一新，污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客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
4: 这里是污石化储运部航煤灌区，这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灌，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
5: 所有改造环节均对标行业最严环保标准，油气挥发损耗降低90%以上。
2: 通过设备升级、油气回收、尾气协同治理，污石化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可推动环保治理前置预判。企业累计投入超7亿元进行环保技改，成为新疆首家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炼化企业。
6: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4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57%。
2: 当前总投资64.92亿元的污石化方厅扩能及年产200万吨 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方厅产业基地。深入落实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新疆正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赋能。
7: 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新疆，就扎实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治理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座谈会。调研组一行走进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详细了解盐碱地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赋能等方面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互动交流。
8: 座谈会上，郑建邦指出，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民革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相关课题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首要任务，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育种科技创新，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盐碱地治理是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要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治理盐碱耕地为主，新开发盐碱地为辅，盘活更多土地资源。 树立大实务观，开拓盐碱地多元化开发新路径，让盐碱荒漠变粮仓，戈壁变鱼乡肉仓，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交流与

0: 与技术合作，为世界盐碱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祖穆热提无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新疆创新形成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干波施出、滴灌去盐等一系列技术组合，逐步勾勒出盐碱地从可耕种向高产出、能致富、深耕升级的清晰路径，在盐碱地综合治理和耕地产能提升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持续加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的法治供给和监督赋能，推动有关方面强化技术攻坚、产业带动，让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从治理增效向多元增收升级，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进一步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防御和跨境灾害风险防范等，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等。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聚焦体制机制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我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规范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化平台整合共享，打造覆盖全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体系。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一网通办、示范文本管理、数字场景落地等工作，健全部门联动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政务服务、公平准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靠前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体育文化，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做强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行动方案等，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在事前预防、系统施治、固本强基上持续用力，要紧盯堤防、河流、湖泊和各类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密集场所和边境县市等，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重大灾害联防联控，构建跨境协同应急救援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
3: 开幕式上，为获得自治区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称号的代表赠书，为10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
4: 推动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深度融合，把阅读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让阅读滋养成长。
5: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诵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
3: 现场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其中新疆精品好书25种，新疆优秀畅销书10种。在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6: 在这个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包括他们的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7: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期间，11项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涵盖天山书市、惠民展销、阅读之夜主题观演、阅读推广等品牌活动。同时大会还将围绕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家庭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建设等主题举办多场深度交流活动。和田地区呢，也将同步推出3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
3: 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超过15.4万场次。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书香新疆，阅读润心，汇聚力量。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是文化润疆的重要载体，书香承载着深沉的情感共鸣。一本本好书，一场场活动，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从城市校园到乡村大地，越来越多群众捧起书本，在文字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奋进力量。阅读不只是个人的精神修行，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遍及天山南北，全民阅读推广人扎根基层，这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天山的真实写实，更是文化润疆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缕缕书香也必将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的强大精神动能。
1: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作为系统梳理、科学阐释新疆宗教演变历程的权威专门史著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厘清了新疆宗教演变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为社会各界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新疆宗教演变历史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文本依据。
0: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共7章内容，依托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物遗存、史料典籍和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纵向主线，宗教演进为横向脉络，完整梳理了新疆地区从古至今的宗教演变历程，填补了区域宗教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8: 一教和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的基本格局。多教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正主教从是新疆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坚持我国宗教中华方向是新疆各宗教的历史选择。
0: 新疆宗教历史长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炒作、编造谬论的重点领域。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用史学考证还原了新疆宗教历史的本来面貌，进一步破除了历史迷雾，澄清了认知误区，驳斥了错误言论，有力夯实了新疆宗教历史研究的史实根基。
9: 在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仰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因而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那种认为某一宗教是某一个民族天生或唯一信仰的宗教，以及改信或不信仰宗教会丧失民族身份的言论是违背历史实事的，是荒谬的。
0: 全书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经验，深刻阐释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对新时代做好新疆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新疆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0: 在新时代党的质量方略的指引下，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呢，也是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
2: 一卷普通钢板最快30分钟就能变成重卡和农机配套构件，在乌鲁木齐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新疆首个装备制造共享工厂正在改变产业格局，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0: 什么是共享工厂？简单来说，就是打破传统工厂一起一线的模式，把高端设备成熟工艺集中整合，变成园区企业的公共制造平台。由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主要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多家本土龙头企业的订单。车间里切割、焊接、上料、转运全流程联动，整条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
11: 一条生产线凭什么能同时服务十几家企业？靠的就是柔性生产，激光切割、剪板、折弯都是快速切换。5-6米长的厢式货车构件，一天能稳定产出16个。焊接效率呢，比传统的焊接提高了5-6倍。
0: 之前，新疆车企的零配件大多要从疆外长途运输，不仅耗时久，还增加了运输和包装成本。
12: 每个卷都是有30多吨，运费在5000左右，还需要时间。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卷更快、更方便，变成我们加工的料只需要90分钟左右。
0: 这种降本增效的效应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聚集。从去年10月底工厂投产以来，已有30多家整车、改装车企业落地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
13: 整个订单量呢，上半年我们达到了13.38亿，目前本地配套率不到3%。6大共享中心打造成之后呢，本地配套化率可以达到70%以上。
1: 连日来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及项目全线施工奠定基础。
3: 日前，土建施工一标艾穆特2号、3号隧道入口开始进洞施工。这个标段位于天山北路，全线总长83公里，其中乌苏段47公里。隧道是乌苏段地势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节点工程。
14: 地处高海拔，冬季漫长严寒，自定专项方案，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落实。
3: 隧道采用分离式设计，按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中间以大桥相连，整体呈隧桥隧组合结构。在天山南路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进洞开挖作业，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
15: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3: 项目部还严格规范施工废料处置流程，优化完善场地排水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
2: 深挖寿源地文旅资源，辽宁省聚焦文物保护修缮、文旅业态升级，持续推动沅江重点项目建设，盘活本地文化旅游资源。
0: 作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年间留存的塔尔巴哈台城遗址是塔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历经岁月洗礼，遗址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问题。在辽宁沅江项目精准帮扶下，塔城市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传统夯土工艺修复加固。
16: 总投资874.23万元，整体修缮长度973.2米。分段规范施工，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始风貌。
0: 聚焦民族团结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辽宁省还投入沅江资金，帮助塔城市打造哈尔敦民族团结示范区旅游产业园项目，新建民族团结展示馆综合楼、哈尔敦红街大门、生态停车场等设施，同时完成人行道铺装更新、沿街建筑外立面升级改造等，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风貌。 15-50期，辽宁省将持续放大援疆项目赋能效应，完善授援地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1: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新疆16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优质粮油与特色农产品。
17: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新疆展区，390余种的产品集中在这里展示，既覆盖了大宗粮油，也包含了黑色小麦、鹰嘴豆等特色的品类。
18: 刚尝了一下，口感非常筋道，非常好。新疆的米面粮油做得非常好。
19: 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新疆拌面嘛，今天早上闻到这个味道，觉得很香，味道相当可以。
3: 本届展会，自治区与兵团协同参展，集中展示新疆好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新疆展团举办专场推介会，积极推动洽谈交流和现场签约。其中，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伍德利面粉集团签订日处理小麦2000吨项目，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河南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年产1000吨克林霉素项目。
20: 我们看中昌吉国家高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丰富的优质小麦资源与伍德利工艺技术优势高度契合。
3: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辽宁省、湖南省、青海省粮食行业主管部门签订了粮食产销合作框架协议，助力新疆好物走向全国。本届展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9月7号。据了解，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自2018年创办以来，在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4号，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和田地区举办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当地291处遗址和文物、231项非遗项目，推介昆仑雪域非遗体验、古城穿越、沙漠探秘4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约特干故城、达里亚布依古村落等文旅地标。
21: 我是去过新疆的，逛过展的话，感受到和田的一些更多的东西。新疆是可以去很多次的地方。
3: 为了让更多游客走进和田，当地积极与旅行社对接合作，推出涵盖住宿、餐饮、消费等环节的多项优惠措施。
22: 北京、天津、安徽、浙江、河南等沿江省份的游客来到咱们和田呢，都可以享受和田地区范围内所有的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政策。策划开展丰富多样的秋冬主题文旅活动，欢迎广大游客。
3: 9月4号晚，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安徽专场杂技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儿童剧以话剧与杂技交织的方式演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只见舞台上孙悟空的棍法利落，白骨精三变层层递进，猪八戒插科打诨，妙趣横生。主创团队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把杂技的惊险奇和话剧的说演逗融合在一起，让经典西游故事焕发全新舞台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别样的文化体验。
23: 感觉特别的有趣吗？破坑翻山越岭就挺好玩。最有趣的是那个白骨精变成的老爷爷。
24: 多了解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3: 值得一提的是，演员在演出过程中还主动融入了新疆本地元素。
25: 之前是包饺子，现在到了新疆以后，我就给它改了，改成烤包子的双向奔赴吧。
26: 也在互动环节上啊，比如说这个抛球啊、抛帽子呀，还有一些钻圈呀，让孩子们看了比较开心，有一些参与感。
2: 扎根戈壁桃园12年，杨宏伟守着父辈留下的果园，迎难而上，从零学起，用实干耕耘属于自己的幸福事业。
27: 大家好，我是杨宏伟，一名坚持自然树属、绿色种植的新农人。22岁以前，我的生活与戈壁桃园毫无关联。这片开垦的戈壁果园刚刚起步，一切尚未成型。父亲的意外离世，让初有起色的果园和全家的生计陷入了困境。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我带着母亲奔赴了新疆，潜心经营这片桃园。毫无种植经验的我，是不折不扣的农业小白。2年潜心深耕，桃树终于挂了果。我背着桃子四处奔走叫卖，最窘迫的一天，收入仅有26元。我始终坚持自然树熟的绿色种植理念， 种植过程中坚决不打蜡、不催熟，全程采用人工除草、套袋护果、密封自然授粉，让每一颗桃子自然成熟，保持最纯粹的原汁原味。匠心耕耘，终得回甘。我家蜜桃清甜多汁，果肉饱满，收获了无数顾客的好评与认可。12年朝夕耕耘，我早已深深地眷恋上了这片热土。未来我将与实干奔赴山海，做扎根大地、不负初心的幸福新农人。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本台将于当天10:50至12:30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新疆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视频号进行闭幕式直播，敬请关注。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新疆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和公益活动。通过央企产业惠农物资资金捐赠、红十字志愿服务养老帮扶以及开学季助学精准帮扶等，汇聚社会力量，把爱心送到需要的人身边。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保税业务规模扩大是拉动进口贸易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9月4号，为期3天的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4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新疆选拔赛落幕，全疆18支队伍参赛。竞赛分理论知识考试和野外技能操作，野外实操现场设在真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考验参赛选手隐患识别、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全流程作业实战能力。今天2026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开赛，3315名江内外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加。赛道串联起滨河公园、城市花海、可可达拉大桥、草原之夜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等多处城市地标。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已连续举办4届。
0: 近日，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选结果揭晓，奎屯市第二中学华文瑞贺雅琪同学合作的科创作品《荒漠种植机器人》，凭借出色的创意设计与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金奖。
1: 节目最后，走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欣赏风景宜人的琼博拉森林公园。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下起中到大雨，在和田地区西部、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江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气温有些下降。6号夜间到7号白天，在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9到23度。石河子多云，14到28度。昌吉多云，15到26度。吐鲁番多云，26到35度。哈密晴转多云，15到30度。塔城晴转多云，9到27度。克拉玛依多云，16到29度。伯乐多云，13到27度。伊宁多云，11到28度。库尔勒阵雨，17到27度。阿克苏阵雨，13到24度。同时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喀什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阿拉尔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和田阵雨，14到26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这是别克族的烤包子，
1: 新疆大盆鸡。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博格达峰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博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八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春风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0: 服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第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它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它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它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还会有如此的繁花似锦。

天山孕育旺盛的生命，天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

星辰，三千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游客。

烤肉与馕，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府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十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明月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场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大阪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大阪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碛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4瓶番茄酱中就有1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10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

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数亿人的味蕾和餐桌。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麦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嘛，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

0: 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间，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1: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哦，这个今天这个挖的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这还是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对，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上一年的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

0: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度。
1: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0: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0: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琪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随着我国首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深入实施，连日来我区各地以书为媒，以读聚力，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天山南北书香浓郁，各族群众在阅读中汲取智慧，凝聚共识，共同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
1: 以法治力量护航书香社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为各地阅读推广指明了方向。在昌吉州，千人边塞诗朗诵活动在新疆大剧院疆域大舞台举行，通过融合舞蹈、情景演绎、互动诵读等多元形式，让经典诗文走出书本，走进群众。
2: 走水记讲的是我们富康自己的历史故事，通过情景朗诵的形式把它呈现给大家，希望这个节目能让更多人愿意去读身边的故事，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全民阅读当中来。
1: 在喀什市，同读一本书主题分享活动在华甸第一中学开展，师生共读经典，畅谈感悟。
3: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富彩，足以长才。在本次同读一本书活动中，我向学生推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内容积极向上，语言通俗易懂，学生可以感受一代代老百姓流传下来的珍宝。
4: 读书让我的课余生活更充实，也开阔了我的眼界。参加集体共读，我能看到书本不一样的角度，让我对书籍理解更加深刻，读书也变得更加有趣。
1: 在峨眉县，声诵中华经典《书香万起新城》诵读大赛吸引了近百名选手参赛，设置了亲子诵读等组别，
5: 一起诵读中华经典，既能帮孩子涵养品格，增长学识，也拉近了我们亲子之间的距离。往后我们家里会坚持每日亲子共读，把阅读融入日常，让

0: 书香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1: 麦盖提县依托农家书屋开展书香润心田、同心共团结阅读分享活动，村民围坐共读民族团结故事。
2: 今天能够跟我们的各族邻里一起学习分享我们的读书经验，让我看到我们各民族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一个美好的画面。今后我要多带动我的家人邻里一起到我们的书屋学习。
1: 巩留县牛场片区新牛社区还针对老年群体举办了银铃伴读书香暖心长者读书会，准备了健康养生、经典文学等大字版读物，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与精神充实的温馨空间。
3: 我平时就是爱看书看报，今天社区读书，我觉得心里也高兴。
4: 以后我们也会结合老人的实际需求，把这样的活动继续做下去，让日间照料中心不仅能有生活上的照料，也能有丰富的精彩文化。
1: 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实施，新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引领，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文润天山大讲堂新月会等特色活动持续升温。新疆数字农家书屋平台覆盖全区8996个村，上线电子书达1.4万种。截止目前，全区累计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超15.4万场次，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9月5号，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乌淑林、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文洪武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中宣部有关局势、中国儿童中心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获得自治区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称号的代表赠书，为10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发布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其中新疆精品好书25种，新疆优秀畅销书10种。在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大会期间还将举行天山书市图书惠民利民、昆仑诗韵和田书生阅读之夜主题观演等活动。
5: 昆仑山下书声朗朗，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期间11项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涵盖天山书市、惠民展销、阅读之夜主题观演、阅读推广等品牌活动。同时大会还将围绕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家庭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建设等主题举办多场深度交流活动。和田地区呢，也将同步推出3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让书香飘满城市乡村，让阅读惠及千家万户。
6: 这是我第10次来到新疆了，感受到了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片土壤上也是在不断的鲜活成长。各民族的孩子，大家共同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这是阅读的魅力，也是文字的魅力。所以希望我们的新疆全民阅读的氛围真的能够成为一种生活化的常态，成为一种生活中幸福的小事。
7: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2个孩子每日共读、诵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工作中我立足残疾儿童服务中心，向残障儿童和家长推广亲子阅读，引导特殊孩子爱上书本，用阅读点亮他们的精神世界。
8: 读书是天下最美好的一种事情，读好书、读有用的书，在自己整个的生活经历中，用书本学到的知识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应该写出当下我们的读者们所喜欢的一些书，反映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反映新疆在多年来方方面面取得成就的。
9: 在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现场，本台记者专访了新疆文联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亮程，围绕基层阅读体验、选书方法及深度阅读等话题，他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与感悟。
10: 谈到和田地区的阅读氛围，刘亮程对和田县稻香村昆仑文学院树下读书的场景感触颇深。
11: 昨天去了 和田县稻香村空龙文学院大人带着孩子做的那安心读书，说我觉得这样一个读书的环境潜移默化的改变了那些前来读书的孩子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早早的去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包括他们的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10: 对于大众如何挑选好书，刘亮程建议可以从课本出发，以课文为原点向外延伸，找到对应的原著，再结合个人兴趣不断拓展阅读边界。
11: 从小学课本、中学课本到大学课本，再都是精选的去追踪到这篇文章所出处的那一本又一本的语文课本之外的书，假如把那一批书都读懂读透，我觉得阅读量已经非常大了。
10: 面对当下碎片化阅读盛行的现状，他提醒年轻人不应止步于浅层阅读，而要尝试阅读大部头的经典长篇，在书中感受不同时代与人生，拓展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
11: 碎片化的阅读中，作为年轻人，我建议大家去读几部大部头的作品。我们人生很短，我们无法经历一个时代，无法经历许多人的情感和命运，但是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中需要你去通过阅读去体会。人生短促，只有在书中才有地久天长，所以我们要读长作品。
9: 从2024年起幕到2026年深耕，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已走过3年书香历程，三座城市三次奔赴，这场关于阅读的约定在不断生长中浸润天山南北。一起来回顾这条绵延3年的书香之路。
10: 2024年9月，首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乌鲁木齐启幕。大会以“建设书香新疆，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330多家出版单位、4.4万余种图书汇聚天山脚下，200余场阅读活动让书香浸润首府。2025年8月，第二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仪式喀什，以“培育读书风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大会联动全疆，将阅读场景延伸至乡村书院、国门小学，25种新疆好书正式发布，阅读的种子播撒在天山南北。今天，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恰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之年，大会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发布35种年度新疆好书，为10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189个天山书市展位惠民让利。3年接续，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再到和田，全民阅读大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书香新疆从愿景走向现实。
9: 全民阅读的浪潮不仅涌动在城市会场，更浸润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从有书读到读得香，巴州若羌县乌塔木乡古勒艾日克村的一间农家书屋，正见证着这场深刻的文化变迁。
1: 走进古勒艾日克村农家书屋，书架整齐，书籍琳琅，村民有的在翻阅农业技术图书，有的带着孩子读绘本。管理员胡雪娟告诉记者，她接手书屋已经好几年了，以前不少村民闲暇时缺少文化消遣，孩子们放假也没有读书的地方。
12: 农家书屋有这么多图书，如果只是摆在架子上落灰，那就太可惜了。我本身也比较喜欢读书，就想着守好这间小小的书屋，把书用起来，让村里的大人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读到好书，给乡村做点实实在在的文化服务。
1: 如今的变化实实在在，书屋的图书越来越对路，种植养殖户爱看农业技术类图书，中老年村民喜欢红色故事和历史民俗，寒暑假里中小学生成了常客，绘本和儿童文学借阅量最高。
13: 我平时也会观察大家的借阅偏好，遇到群众呼声较高的书，我会及时向上反馈。
1: 如今，若羌县26个行政村实现了农家书屋全覆盖，总藏量近6.3万册。在胡雪娟看来，书屋虽小，却承载着乡亲们对知识的渴望。
13: 阅读拓宽了我的眼界，阅读也教会我更加有耐心，懂得怎么更好地去服务村民，一边读书，一边服务大家，还能增长我自己的见识。
9: 一方书屋守住乡村书香，一路马蹄奔赴山野远方。针对牧区偏远、居住分散的特点，各地开展马背图书馆文化惠民活动，让全民阅读温暖草原每一个角落。
1: 清晨时分，塔城地区图书馆和沙湾市图书馆的志愿者们精心挑选牧民喜爱的书籍整装出发，经过一个小时的

0: 的车程，队伍抵达沙湾市西戈壁镇阿和阿德村夏季牧场。由于深山牧道崎岖狭窄，车辆无法通行，工作人员将书籍逐一装进马搭子，骑马进入牧区，为牧民群众送去精神食粮。广袤草原之上，临时书摊就地铺开，牧民们围坐草垫静心翻阅，志愿者结合牧区生产生活实际，现场普及科学养殖、居家安全等实用知识。对于牧民阿勒米拉来说，马背图书馆的到来让他枯燥的放牧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1: 我平时喜欢看书，家里的书都看完了，进城看书不太方便。马背图书馆来到我们草场，带来了很多书籍，我挑选了几本喜欢的故事书，放羊时可以阅读，这样的活动我觉得特别好。
0: 阅读之余，伴随着悠扬的手风琴琴声，大家一起诵读诗歌，合唱经典。牧区草原暖意融融，书香四溢。这样的马背诵读活动已经开展了3年，累计服务各族牧民1500余人次。
2: 马背图书馆是推动全民阅读向基层延伸、向牧区覆盖的重要载体。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流动借阅机制，收集牧民读书反馈，持续丰富牧区各族群众精神化生活。
3: 一本好书是孩子假日的伙伴，也是成人精神的港湾。眼下，一场覆盖全江新华书店的图书消费补贴活动，正用真金白银拉近好书与读者的距离。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感受书香里的消费热度。走进英吉沙县新华书店，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选购图书，儿童读物、文学名著等图书备受青睐。
4: 我喜欢阅读漫画、国学以及心理类书，这些读物不仅趣味性极强，还能从中吸取国学文化与历史知识，收获良多。
1: 卖的最好的是少儿类、文学类还有教辅类图书，我们针对这些销售较好的图书进行了大量补货，以满足广大群众的购书需求。
3: 文化润江，全民受益，越想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自7月11号启动，持续到9月30号，全江累计投放400万元专项图书消费补贴。新华书店购书可享直降40%的优惠，各地新华书店同步叠加让利，有效带动文化消费增长。读书让人成长，读书让人快乐。在和田万方书城，每天都有一位七旬老人准时报到。儿时只上过3年学的柯贝林，如今把书城当成了晚年最珍贵的课堂。40分钟公交，1个多小时的阅读时光，对他来说，读书不是消遣，而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0: 在和田市万方书城，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来读书充电。在众多读者中，71岁的柯贝林老人格外引人注目。
5: 我日本是这个3天来2次，有时候3天都来，打针待1个多小时。
0: 柯贝林老人今年6月迁居和田市生活，从家到书城需要乘坐40分钟公交车，虽然路远，但丝毫没有影响他读书的热情。
5: 我就是一个农村的人，我小时候只上了3年学，现在呢，儿子们都大了，最小的孙子今年10岁了，就是有些想时间了就来读读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老人24岁参军，复员后回到家乡，一直忙碌于农活。现在读书成了他每天最快乐的事，因为基础薄弱，读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很多生僻字，他坚持随身带纸笔，遇字必查。
5: 像这个福字字，我打成能认个80%多，遇到这个生字吧，就是哪个纸哪个笔，查字典，写生字，认识字。
0: 在书城里，柯贝林看的书种类不少，有故事类、健康养生、生活常识类等。最近他最感兴趣的是育儿类的书。
5: 现在这个孙子啊，那我觉得也不好领啊，来正好有这个资料，我觉得放在里面看一看啊，对这个娃娃的教育辅导啊，有所提高。
0: 从青葱岁月到古稀之年，柯贝林老人始终心怀热爱，坚持阅读。他没有高学历，却拥有最可贵的学习态度。阅读无关学历，无关年龄，终身学习，永远在路上。
3: 不管是在书店、图书馆，还是街边的阅读角，读书早已不是书本上的口号，而是新疆各族群众日常的生活方式。有人从书中找到奋斗的勇气，有人从书中学会管理时间，有人从书中获得直面生活的底气。下面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好书分享。
6: 较喜欢文学类书籍，给大家推荐《森路世界不会亏待你》，对我比较深刻的，在你喜欢东西面前，不要委屈别人的眼光，只要是你热爱的，它就会意义非凡。
7: 时间管理黄金法则这本书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就是：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可以再赚回来；如果你失去了知识，你可以再学回来；如果你失去了时间，你就再也无论如何都找不回来。
8: 我比较喜欢独立剧的书，平凡的世界，即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
9: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书中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赋予这些经历的意义。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主动地做出改变。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从中收获直面生活的底气和勇气。
3: 本台播发新史快评，书香润天山，文韵满思路。今天在和田开幕的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与今年二月正式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内核高度契合，全民阅读已经从柔性倡导迈向法治护航。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之地，以文化人，以文润心，全民读书，凝聚共识，这便是阅读的深层价值所在。马背图书馆把实用知识送到乡村，邻里读书会让阅读融入日常，阅读是成本最低的文化润疆工程，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底座，让朗朗书声响彻天山南北，让缕缕书香温暖全疆大地，这是文化的浸润，更是时代的强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

0: 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

0: 里。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giochi.
1: Uzbek 族的烤包子，
2: 新疆大盆鸡。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一万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城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1: 温度24.8，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
1: 温度正常，7123会不会？
0: 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
1: 现在4号，差不多。这天气。
0: 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它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天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走廊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状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冲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

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0: 辣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是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正在做这个放警戒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

钻头每向下一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九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

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千年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0: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
1: 打断的时候

0: 要注意的就是您方便不要开大。
1: 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多装那头那几20个车，
2: 再走点，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派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乎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别玩手机了，谢谢。
3: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
9: 下次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2: 爸，哎，
10: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喂，哎呀，弄死你，搞得了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13: Thank you.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老柴米，你看好了啊！你要的6000块就在这儿呢，赶快放下武器，举手回来吧！
1: 不行，你把钱给我送过来，钱不在我手上，我就不踏实。
0: 老柴米，老柴米，不要着急啊！你等一会儿。

0: 起来，我来，我起来，我来，我来。
1: 团长同志，李延年向你报告，敌特分子王觉仁已被击毙，锄奸计划顺利完成，参战人员无一伤亡。李延年未经请示擅自行动，请求处分。
2: 你还知道报告啊？
3: 看把你给能的！
2: 一晚上没吃没喝没睡了吧？我命令你，现在马上吃饭睡觉，醒了以后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亲自给我送到团部来。
1: 是。
2: 兄弟，解散。
1: 解散。
4: 李延年，你又立功了。
5: 张瑞，喝水，把枪给我。
1: 来，同志们上！
6: 那七连的事儿，还有什么事情？结束。
7: 一二三，一二三，
8: 三四六点六进攻战斗，那你们班伤亡是最多的呀，九个人，啊，就剩下三个了。你知道为什么不？
9: 嗯，是俺个人英雄主义没当好这个班长。
10: 这排里啊，班里啊，都对你进行了。

0: 批评，我也不想再多说啥了。现在连党支部决定调你到八班当副班长，你有什么想法？
1: 俺没想法，俺就是个当兵的料，副班长俺也不想干，打起仗来痛快。
2: 你就知道痛快，那打仗是为什么呀？
1: 打仗不就是为杀敌人吗？
0: 是打胜仗，那一上战场都放羊了，打得了胜仗？那一排遇到第二个地堡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可是你人哪去了？
2: 你军事技术再好再勇敢，关键的时候你派不上用上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
1: 俺知道错了。
0: 陈彦祖，
3: 报告。啊，指导员，有点让你马上去营部。
2: 知道了。要有集体观念，协同观念。你好好想想，把水喝完了再走。走。
4: 淮河，淮河，听到请回答。淮河，淮河，听到请回答。淮河，淮河，听到请回答。
5: 报告，
6: 敌人动了。今天一上午发动了五次连以上规模的进攻啊，连尸体都不收啊，打着自己人的尸体往上冲，狂轰滥炸，这就是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实际就是无限量的弹药量，能打多少就打多少。346.6号攻势全炸平了，8连和9连伤亡很大，现在连电话和无线电都不通了，只是从枪声来判断他们还在坚持战斗。
7: 连长，我们上。
8: 当然是你们得上了。哎，你继续呼叫。
9: 连长
10: 到。
8: 我还是想再跟你多说两句啊。根据上级的通报，8月份以来，敌人妄图以武器装备的优势将战线推进到38线以北30至60公里啊，这是想把咱们彻底的给打服呀，打到谈判桌上达不到的目的。但实际上就打了2个月，又是夏季攻势，又是秋季攻势，在这个冬天啊，朝鲜人民军啊打得可不含糊呀，他们只让敌人前进了几公里，但是伤亡却极其惨重，他们打出了伤心岭、血染岭的名号，很多部队在这个地方都已经被打残了。在西线，我们的这个志愿军反而将战线向前推进了10公里，而且是坚守不动。上级判断敌人这个自信心啊已经完全崩溃了，
11: 就像他娘的秋裤的马扎没几天蹦跶了，但是人家不甘心呀，还想再跟你打呀，他们就是想在最后的这个谈判中取得一点有利的位置，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不计任何的这个伤亡来进攻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守住寸土不让啊。连年，
8: 目前上级正在策划一次大的反击行动，要彻底的打掉敌人这个气焰。行动开始之前，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守住346.6高地，哪怕拼到最后一个人。
5: 是。上级要求我们至少要坚持到明天晚上。
12: 明白了，七连一定能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我们马上出发去增援346.6高地。
5: 现在的问题是不好上去，敌人最近完全封锁了通向346.6高地所有的道路，炮火昼夜不停。今天除掉人员组成一个排，增援8连9连同时要运送弹药给养，结果只上去了9个。
12: 这个炮火之间的间隔是多长时间呢？
5: 测过大约3分钟，但那条道路有1000多米，已经被炸得坑坑洼洼，崎岖不平，3分钟很难通过。怎么样，为难了
12: 没有？有间隔就能有办法。
13: 营长放心，我们一定减小伤亡，把部队带上去。
5: 好，刘家龙已经在封锁区勘察情况，你过去就能见到他。
13: 出发。
10: 是。

0: 正等着你呢，我给您介绍一下情况。封锁区的炮火，基本上是炮击一分钟，停顿三分钟，然后再次炮击。三分钟，一般人空手都很难跑过去，更何况还要带着武器跟装备。而且敌人的炮击火力非常密集，强行通过伤亡会很大。我在这观察了半天了，觉得唯一能够帮助到你的，就是我观察出。 敌人每次炮击的火力口径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每三次一个循环，最小的是105榴弹炮，所以我建议你们选择敌人炮击火炮口径最小的时候通过。
1: 马上炮击了。

1: 我有事儿，不送你们了。哼！哎呀，大参谋长，你这走路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呀？你是怕我被炸死了啊？啊！
2: 你这张嘴，那就跟刀子似的，就啥心思吧，非得给你戳透了不行。
1: 行了。
2: 我有主意了，我保证能安全地通过。啥主意啊？你说说。我现在不告诉你，你快回去吧。那营长和教导员还等着你开会呢。
0: 好，你有主意，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长官，到。
3: 连长，
2: 参谋长，有什么指示？
3: 上了战场，你既是通讯员，又是警卫员。
1: 指导员要是有任何闪失，我饶不了你。是，请参谋长放心，我在，指导员在。这还差不多。一定平安回来，我等着你好消息。好。哎，你们几个人啊，都在这儿等着，别跟着我。 我过去做个实验啊！
4: 赵连，我得跟着你去。
1: 服从命令，赶快卧倒，炮击马上要开始了。

0: 靠近！站住！站！靠近！站住！站！同志们，都听好了，所有人的鞋带都得系紧了，把它掖好。枪支要大飞，身上所有的装备都要用腰带扎紧了。弹药箱不要两个人抬，要一个人扛一个。准备好之后，自己要跑两步试试，感觉力量了才行。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老袁，
3: 哎，
4: 都准备好了。
3: 好，好，好。哎，大伙儿想不想顺利地通过封锁区去支援八连和九连的战友啊？
1: 想。
3: 好，那就认认真真地听我讲啊，一个字儿都不能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否则就要付出血的代价。第一，我们首先要掌握敌人炮击的规律啊，他那是一分钟的炮击，三分钟的间歇，然后再开始一分钟的炮击，就这样反复的循环。
5: 一分钟炮击，
3: 三分钟。马奔凤，到，你干什么呢？
6: 啊，捣鼓捣鼓。
3: 炮击多长时间？
6: 一分钟。
3: 间歇多长时间？
6: 三分钟。
3: 一分钟什么？
6: 一分钟炮击，三分钟间歇。
3: 哎，每个人都要在心里捣鼓捣鼓啊，千万可不能错喽。第二，这个封锁区的距离呢，大概是1000米。但是路面呢是被炸得坑洼不平啊，严格来讲，没有人能在三分钟之内空着手跑过去。

0: 那我们这都有大量的武器、弹药、装备，但是我今天想出个办法来啊！我注意到啊，这个敌人炮击的位置呀，主要都集中在封锁的中心区，两边落的很少，也就是说呢，我们躲在两边的弹坑里。 被炸着的几率是非常的小，那除非是被弹片崩着喽。那我刚才自个儿就做了个实验啊，我跑到封锁区150米的地方呢，我就在弹坑里面躲避了敌人的炮击，安全的返回来了。那大伙儿看看我，这俩胳膊俩腿一个脑袋，啥也没少啊。<笑>下面最最重要的部分来了啊，认真听。 敌人炮击停止以后，我们以班为单位，一组两个班，迅速地往封锁区的中心前进。跑到150米的地方，你比如说，这就是那个1000米的封锁区啊，大概就是到这么一股劲儿，马上在弹坑里隐蔽。那我想问问大伙儿，那敌人的炮击停止以后，我们该干啥呢？
1: 玩命！我跑！对了，那就是玩命的跑，把小的时候吃奶攒的劲儿都得使出来，别省着啊！一定要记住了，是3分钟的间歇啊，所以到2分50秒的时候呢，我会鸣枪示警提醒大伙。那如果要是你没跑过封锁区的人咋办呢？
2: 那得隐蔽卧倒了吧？
0: 趴在弹坑里，
3: 哎，对喽，马上到弹坑里隐蔽啊！等待着这个炮击再次开始。
0: 这所有的战士啊，尤其是这个体力较弱的、背着重武器的，一律轻装，以便跑得快一点。文叔，
4: 到。
0: 一班长，
5: 到。
0: 这留下来的这些武器啊，你们都要登记造册，回头交给营副管理，把我们今天这个计划呢，跟营里也说一下，他们用得着。
4: 是，
0: 陈总，1分钟炮击，3分钟界限。你第一个跑，给大伙做个样子。
4: 是，
0: 行不行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那现在大家分头准备啊，各班开始安排轻装，别舍不得把武器搁在这边。只要咱过了封锁区。 那美式的好玩意儿多着呢，都留给咱用。执行命令。

0: 请伤员，请伤员，我已经把他们放到战场上去了，你们不行，绝对不行！还有吗？哎，还能压死他？同志，即使他们来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李指导员，你们可来了！
1: 别哭，说说情况。
0: 刚才我送伤员下来的时候，一号、二号、五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三号、四号的敌人已经打上来了。我们那儿拍照，正带着人和敌人拼呢。
2: 连长和指导员呢？
0: 都在那儿呢。

0: 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听我的命令，副连长，
1: 走！
0: 你带着步话机和火力排，占领有利地形，消灭后续的敌人，同时呼叫防火支援。
1: 是。
0: 三排，
2: 到！
0: 跟我去三号阵地。
2: 是。
0: 副指导员，
3: 到！
0: 带着一排、二排去四号阵地。
3: 是。
0: 我们一定要把敌人压下去，为我们牺牲的战友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把那个战场清理一下啊！
1: 指导员。
2: 调解安排。
3: 是。

0: 干部留一下，其他的人迅速散开，防止敌人反击。少爷，咱们炮兵的运输队按照你的方法过来了，而且把补给弹药都带来了。
1: 好，
0: 刚刚这是
2: 妇联长牺牲了，
0: 你就别愣着了，赶快去跟卫生员配合着运输队，进行伤员和烈士遗体的后运工作，一定要做好登记。 和相关情况的记录，特别是烈士生前的表现，否则日后再了解就难了。去吧。
3: 是。
0: 抓紧时间啊！我直接安排，这不商量了啊！现在八连和九连的连杆都伤亡，部队伤亡严重，我决定。 8连9连合并成一个连，由我连的副指导员代理连长。
3: 是。
0: 8连2排长代理副连长。
3: 是。
0: 9连3排长代理第2副连长。
3: 是。
0: 其他的干部和班长的安排呢，自个儿研究决定，不要向我报告了。我的7连这块呢，我代理连长，1排长代理副连长，我的1排长代理第2副连长。
3: 是。
0: 现在啊，这会儿部队一半的人呢，抓紧修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
3: 剩下那一半的人都撤到反斜面去，好好休息，准备轮换，执行任务。
4: 是。
3: 那是公事别休兵营长。
4: 老罗。
5: 老侯子，你干什么呀？你回来！
4: 我给妇联长报仇去。去去去！
3: 你放屁！你那个人都要打死了，你找谁修仇去？哎，站住！你这回来！
4: 五人，
3: 是。
5: 老于，他这炮是什么呀？
3: 抗钉又修上美军武器去了。
4: 那你咋不跟着去呢？
3: 他有纪律的吗？我得修工事了吧？
0: 你是他的班长。
4: 你要多管他点，和帮助他。
3: 那兵都这么乱跑，他咋带了吗？他这个事儿要是请示了，是可以批准的。但是擅自行动是要严厉批评的。
4: 是。
3: 一会儿他回来，你批评他，然后你们两个人不能找我。
4: 对。
3: 还有技术事儿。
4: 是。
3: 起来，
4: 凉了。哎呀。
6: 老妹儿，啊，老妹儿，你求你和出人了，老妹儿，我看见你了，
4: 别躲了，我看见你了，别躲了，老妹儿。

0: 这就是我在战斗中所了解的情况。一会儿你整理一下，把每一个同志在战场上的表现，特别是那些牺牲负伤的同志，一定要记录清楚。
1: 是。
0: 等战斗空闲的时候，我有用。
1: 那我往下整理去。好。赵月，找我吗？哎，我有任务交给你们啊。伤的厉害不？
2: 没事儿，离心脏还挺老远。
3: 你说这帮美国犊子，还挺重视我的，拿炮轰我。嗯。哎。

0: 这是个好墙啊，一点都没有损坏。哎，
1: 我坏了都不让它坏了，嗖一把我搂怀里，得亏这弹片是崩我身上，要飞枪那枪就毁了。
2: 李老爷，找个圣人过来，
0: 坐下。
3: 毛主席说，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想这个学习也包括向敌人学习。副连长的牺牲提醒了我，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敌人，要让敌人尝到同样的损失和痛苦。
4: 好，
0: 指导员，我和老季都是特等射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啥意思啊？贼不特等射手啊？你是秋的个特等射手，你就个圈。
0: 你没枪上咋的？我给你会使啊！你们三个人的射击水平我完全信任，我现在要交代任务，听清楚，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狙击组。吴班长，
5: 到。
0: 你任组长。
6: 是。
0: 主要打击三类目标，第一类就是敌人的狙击兵，凡是看着拿着这种枪的，一律干掉。第二类目标，敌人的指挥官，特别是拿着步话机和炮手联络的，一定及时干掉。 第三类目标就是敌人的重机枪，火箭筒手，还有伴随着步兵的小口径火炮炮手，必须给我打掉！明白没有？
7: 明白。
0: 我提醒你们啊，你们三个人可是我们连里的宝贝啊，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你像肉搏呀、白刃战呐，我倒万不得已，不许你们三个参与，你们就在后头。 用你们射击的优势，保护其他的战友。现在你们三个回去讨论一下具体的分工协作。吴班长，
8: 到。
0: 您班的指挥交给副班长。
8: 是。
0: 去吧。
8: 到开会。

我。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可是把美工佬劈了！
0: 哎，小王，你这是第一次上战场打仗，下回就好了。啊，弄点土自个儿磨磨去。
1: 是啊，
0: 去吧。
1: 赵云，赵云，木华鸡炸坏了。

尘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

愁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

0: 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这个雾化器坏了，没有炮火支援，就靠你们三个人的了。瞄准好了没有？
1: 好了。
2: 好。
0: 开火之后，自由射击。

好了，敌人打退了。

0: 哎，大伙儿抓紧修筑工事啊，挖防爆洞，防止敌人报复啊！抓紧！
1: 哎，张总同志，
0: 严兵！

0: 小远，你醒醒！小远，小远，你醒醒！小远，
1: 没死呢。
2: 行了，别跑了。哎，没死呢啊！你没事吧？
0: 没事。
2: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哎，小顾啊，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你这样掩护我。美国这个炸弹它炸不着我，知道吗？
0: 不行，这是连长给我的任务，当我通讯员，也当警卫员。
2: 小顾啊，哎，这是个好兵啊。小顾。
1: 我看你这腿，
2: 你这腿受伤了啊？
1: 来来，把水壶给我，
2: 把那裤子撩起来，我给你冲冲。
0: 不行，教员，这水是留给你喝的。我腿没事，我找卫生员包扎一下。
2: 小姑，你慢着点儿。都没事吧？
3: 没事，
0: 没事，没事。
2: 抓紧修筑工事，别愣住了啊！
0: 是
3: 是，
4: 这么打下去真的是不行啊，敌人这火力太猛了，每一次火力覆盖我们都要伤亡一半的人，真是这么干下去，看来我们真的是守不住这儿了。
0: 是啊，现在虽然伤员也不够了。
4: 这通常我们的办法呢，是把大部分的兵力啊放到后斜面去躲避炮击，少部分的人呢留在阵地上监视。但是现在这后山坡这个反斜面上太陡了，而且经过敌人几次炮击之后呢，全都是碎石。敌人一旦上来，我们很难返回阵地，这是个大问题。我估摸着呀，这天黑之前敌人还会发动一次进攻，刚才那次啊是个报复性的侵略，得想想办法。

0: 哎，你们过来看，你看那二号和三号阵地之间看见没有？啊，那儿有一条渔猎沟，看见没有？嗯，
1: 看见了。
0: 那个地方我们没有设防，而且敌人不会从那个地方进攻，因为那儿呢是我们二号和三号阵地交叉火力的控制范围之内，敌人也不会炮击那个地方。我看呢，我们就从二号阵地绕下去。
2: 敌人在山下看不见我们。
3: 你是说我们先隐蔽起来，等敌人上来，我们再突然反击？
0: 就是这个意思。
4: 反击最好有炮兵支援，还不能炸到我们的埋伏地点。
0: 可是我的60炮就剩1门了，炮弹也不够。
3: 把这炮弹击坏了，
0: 是联系有点不利。
5: 四号员，到，过来。

0: 你现在马上轻装，把身上的武器弹药能卸的全都给我卸下来。
1: 是。马上到营部，去送信儿。快，张成信，
2: 到。
0: 你现在马上画出一个草图，明确的标出我们埋伏的位置，5点准时让营部炮击，覆盖3次6.6高地。
1: 是。
0: 指导员，
3: 我是司号员，号不离身。
0: 带着吧。
1: 把我的表带上，过封锁区的时候看着点儿。5点之前必须赶到。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出发。
4: 汇合，汇合，听到指挥的。汇合，汇合，听到指挥的。
1: 汇合，听到指挥的。不要呼叫了，他们的步话机一定是损坏了。前方观察哨报告，1个小时前，346.6就遭到了炮击，
4: 然后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说明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可是从第二次炮击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那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仍然说明阵地在我们手里啊！敌人只是报复性的设计啊！如果敌人攻上了阵地，就算阵地上没有一个人，敌人也不可能一枪不发吧？
1: 有道理，营长，那是不是咱们再派人试着通过封锁区和346.6重新建立联系呢？
4: 别试了，我估计敌人已经发现我方阵地，新增了援军。 加强了封锁炮击的间隔也缩短了，
5: 我派了3批人都没有通过啊！
4: 童志远，
6: 到！
4: 通知前方观察哨，密切注视346.6的动静，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6: 是。希望李延年他们至少能坚持到明天晚上。

0: 左右，你们两个人啊，留在阵地上，带一挺机枪，多留一点手榴弹。等敌人炮击停止往上冲的时候啊，给我拿出坚决抵抗的姿态，压住敌人。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陈建泽，我跟你说，你小子可不能杀敌兴起恋战啊！
1: 放心，不会再犯老错误了。
0: 哎，
2: 注意隐蔽，别让炮火伤着喽。
0: 放心吧，少爷，我们已经修好了坚固的防炮洞。嗯，坚持个几分钟，赶紧往后山撤啊！天黑了，敌人不会追你们的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

观察所有什么情况？好，太好了！炮击过后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连长，您判断的对，3.46还在我们手上，但是敌人又开始炮击了。

0: 什么？
1: 好了，你们继续监视。营长，346.6枪声响了5-6分钟就没了。
2: 他们听清楚了，没有搞错。

0: 三三六点六高地，还是没有动静。完了，我的三营，完了，三个连队，那么多的好同志啊！
1: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我要让他及时付出代价。我要让炮兵集中所有的火力，把那个山头给我翻三遍，给咱们三营报仇。
1: 营长，蔡国的实际分钟情况不明，也许还有我们的人呢。
2: 有人为什么不战斗啊？只打5分钟，肉搏都不可能一枪不发。
1: 你放手，你放手。
2: 营长，我不相信李年年就这么完了，不会只打三次进攻就把全军覆没的。
1: 我怎么不知道呢？但那个反歇面不利于避炮反击呀！为了守住阵地，他们只能硬挨着被炮打，硬挨着张网有多大？你放手！我命令你放手，
2: 营长，我求求你，
1: 再等一等，哪怕就几分钟，
2: 不能等啊！
1: 你这是给谁求情？急是吧？再等下去。

你们这些人就撤了，这是规律，你不知道啊？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美军从来在夜间阵地上不多留人的。

0: 我最后命令你一次，放手！
1: 营长，
2: 留
0: 炮兵。
1: 营长，
3: 是秦皇后，祖父从军那边传来的，是七连的后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0: 童心渊，叫几个人跟参谋长一起去。
4: 是。

0: 快把人交给营长。
1: 是。
2: 小李，
1: 营长，营长，参谋长让这个马上交给你。

0: 平，
1: 保平，
0: 马上火力覆盖36.6高地，注意，一定要避开2号和3号阵地之间的雨裂沟。
1: 对，就是这个坐标位置，那里有我的潜伏部队，绝对不能杀了他们。
2: Sam, give me water, please.
3: Yeah, sure, bro.
2: Oh, thanks.
3: You're welcome, man.
4: 火机停止之后，分别向各个阵地发起进攻，消灭残存的敌人。
5: 是。

0: 啊，这儿吧。哎呦，你得把我好了。
1: 教练，
0: 哎，班长，你看我这枪怎么样？嗯，
1: 这枪。
0: 安德，
2: 教练，
0: 抓紧时间。
3: 是，
0: 马班长，
4: 到，
0: 过来。
5: 带着你们班的人啊，一边拿着美军的武器，一边拿着自个儿的武器，朝天上放枪，打一会儿停一会儿，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听。
6: 赵元，这
5: 执行命令。
6: 是。
7: 赵元，
6: 喝水。
7: 老板，
8: 看你嘴唇干的，你先喝点。
7: 赵元，这水是专门留给你的。
5: 我命令你喝一口。
7: 是。赵元，
5: 小马，哎呀，
9: 喝点。
5: 把干部给我叫过来。
7: 好，
5: 咋样？
9: 赵元，我今天打死两个敌人，交换两支卡宾枪。
5: 哎呀，小王，刚半点就打着老兵了。

0: 把自个儿也记在里边啊！我就不用了，你也没什么事儿，我去跟外转转了。
1: 去吧。
2: 是。
0: 指导员，哎，来来来来，
2: 指导员，
0: 你们刚刚这一开窍，要不这个通讯员告诉我，是你故意安排的。
1: 我早就带人上来了。
0: 这不是想让大伙消停一会儿吗？这山上面啊，打着枪，山下的敌人就不会炮击我们。他以为他们的人还跟我们战斗呢。
1: 还真是好办法，不然他又要炮轰我们。
0: 抓紧时间，打到战场。 迅速地搜集美军的武器和弹药，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学们，
3: 到。
0: 几点了？5:50。6:20的时候啊，把部队都撤到这个反斜面去休息，让大伙休息，吃点东西。8班留在这儿警戒。7:20的时候啊，我们在后山讨论明天的作战方案，对现有的部队重新编组，任命指挥人员。执行命令。
4: 是。
0: 去吧，
4: 走。

0: 那部队的重组就这样定下来了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连六个班啊，一会儿全天开会的时候我来宣布，咱们现在抓紧讨论一下明天的作战方案。
1: 好，
0: 今天6点左右，我在4号阵地看到敌人在调动坦克，估计明天啊敌人要发动坦克进攻，所以今天得让部队准备挖反坦克壕。
2: 反坦克手雷和技术手榴弹，
0: 我这边啊有炸碉堡用的炸药，用来炸坦克。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挖反坦克壕提醒了我呀，我们正好可以利用阵地前沿的那条沟。
3: 对，
0: 那我们可以接着挖这个反坦克的防线，把我们自个儿的阵地。 可以向前推进的100米呢，那我们就有2道防线了。
4: 我们把自己的工事啊和这个反坦克壕啊，要伪装好，不让敌人看出来。这样呢，敌人就会按照之前的想法，炮击我们原来的那个位置。而我们在天亮之前呢，秘密的进入到第1道防线里面。等我们在第1道防线大量的杀伤敌人和摧毁敌人坦克之后，我们再悄悄的退回到第2道防线。
0: 这样他们会犯第2个错误，打击第1道防线，是不是？哎，
5: 这个办法好啊！
0: 同意。不过这大白天的，咱们怎么就能躲避这个敌人？咱就能撤回第2道防线呢？你得挖交通壕啊！
2: 那敌人不会顺着交通壕攻打我们？
0: 这不是个连环套吗？就是要让他们追着我们呀！我们在这个反坦克壕啊和交通壕里边安排好炸药和手榴弹。
2: 只要他们一进来，我们就拉过炸他个人仰马翻了。
6: 班长，
2: 3号阵地发现山下公路大串的车灯正向山下美军营地开，
6: 要不要报告指导员？要，小诺，你快去报告。
7: 是，
6: 副班长，调去看一下。
2: 走。刚才已经宣布了连队新的编成了，大伙儿现在。 都知道自个儿的班排和自个儿的班排长都是谁了吧？
8: 是。
2: 好，但是我们这个连队啊，要有一个名号，不叫七连，也不叫八连九连了，我们叫泰山连，要像泰山一样稳稳地守住阵地，绝对不能让敌人把阵地从我们手中夺走，好不好？
9: 好。哎。
2: 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本子吧？
10: 是啊，我知道，指导员，这个是那个功劳本，
2: 这是战场日志，这上面记着每一个同志的表现。我看了，个个表现都不错。我们的文书小王记得也非常好啊，他还专门啊设立了一个突出表现这么一栏。我看进入这一栏的同志呢，至少都是3等功。 还有个别的同志，我看具备申报1等功的资格。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呢，没有立功的同志要争取立功啊，立了功的争取要立大功。我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个本子呀，这里边呢。

0: 我们还没有能够称得上战斗英雄的过硬的事迹啊，那接下来我们的战斗会非常的残酷，非常的艰苦，但是越艰苦越残酷的战斗，就越容易出现战斗英雄。我希望明天这个本子上啊，能够有称得上战斗英雄的同志的名字。
1: 指导员，你记着，明天的战斗英雄一定是我的。
2: 是英雄是好汉，战场上面，兵与看，
3: 报告，
2: 说。哎，指导员，阵地上发现大量的敌人汽车开过来了。
4: 副指导员，
2: 走，
4: 你带着大伙抓紧的修筑工事，张书记，
5: 走，
2: 你跟我看看去。
6: 是。
2: 来，给我走，修筑工事，快。
7: 是。
8: 竟然来了这么多运输车，说明大部队来进攻咱们了。看这不行啊，这像是敌人运送物资的车。张部长，
9: 走，
8: 咱们得下山，去敌人营地看一下。
9: 好，
2: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9: 不用，我熟，去过一回。
2: 注意安全。

0: 这地上运来的呀都是弹药。少杰，你觉着你这个605炮放在哪个位置能打着敌人的弹药库呢？
1: 咱的605炮是自己兵工厂的仿制品，最大射程只有800米，准确点呢打600米以内的目标。我看那个位置掉
0: 哪儿？
1: 敌人营区门前200米以内。
0: 200米，上次锄奸行动以后啊，敌人变聪明了，那铁丝网都多支出了200米，里面指定是有雷区呀。要想接近敌人的营区不容易。
1: 我要是现在营门营里的8/29，保证几炮干掉他的弹药库。
2: 指导员，要不我拿605炮回来试试？
0: 这打仗就得有把握，没把握的仗宁可不打。
3: 抓紧时间啊！
4: 张世杰啊，端了敌人这个弹药库是个大事，你好好琢磨琢磨。
2: 行，我去看看位置啊。
3: 赵元，什么情况？
4: 敌人运送的是弹药和油料，看来明天呢是一场恶战，咱们要抓紧时间。哎，给我也拿一把铁锨，啊，抓紧时间。
3: 指导员，
4: 你们两个又出什么问题了？
5: 没出啥问题，
3: 孙厚才说他动坦克了。
5: 孙
2: 厚才说他动坦克了。孙厚才，我很尊重信任你啊。你不要吹牛，尊重性人也是战斗力。
4: 你尊重人家，老拿手指人家。说，你咋动坦克？
5: 哎呀，那玩意儿我太知道了。我进坦克里头，那就跟回家坐自己家炕上似的。
6: 这么回事，赵元，我在那边的时候，
4: 对，
6: 我在那边的时候，我有个吉林老乡，他就坦克连的，还是车长。我没事老过去找他玩去，其实也不是想找他玩，我就想去那坦克里头看看。我这人啊，就喜欢鼓那新鲜的玩意儿，然后我们三天两头呢，给他整点吃的，给他整点酒啥的，我就腐蚀他，他就开始教我开坦克了。那到后来，除了没敢让我开出去，那什么机枪啊、坦克炮啊、潜望镜，我都整明明白白的。到最后，我比他们坦克连的兵开的还得好，所以那玩意儿怕啥我最清楚。
4: 那你快点跟我说呀，坦克他到底怕什么东西？
3: 你把用那个用带壳做那个坦克，你拿出来给指导员看一下嘛。你把跟我说的都跟指导员说。
5: 知道了，知道了。
4: 这有什么坦克？
3: 就用带壳做了个坦克。
6: 对，那指导员，我跟你说，你看，就一般的坦克吧，这前头这装甲厚，两边跟后头那装甲它就薄，还有这履带发动机，这玩意儿最完犊子。

0: 他不进账。
1: 周老师，你要是没进过坦克里边，反正你就不知道，平时开坦克那驾驶员啥的都落半拉脑瓜子在外头开，
0: 冲锋的时候就钻坦克里头把那盖子盖上，盖子盖上之后他只能从这边上，这有个小镜子，他从这儿看路，咱把这小镜给他干碎了，他啥都看不见了。咱就说里这坦克炮装是厉害吧，这再厉害不能哐哐瞎射呀，是不是？他得瞄准啊，这儿看着没有，瞄准镜在这儿，瞄准镜你再给他打碎了那就瞎了。这么跟你说吧，指导员，坦克遇着我
1: 那就是瞎子过独木桥，死路一条啊。嘿嘿，指导员能不能把干坦克这任务交给我们狙击小组啊？
2: 行啊，那我就再给你们狙击组一个重要的任务，明天要是打得好再给你们记功。哎呀，这儿
1: 就记功啊？
2: 你要咋的？
1: 能不能让我入个党啊？还有我听说不有什么战斗英雄称号吗？那个是不是级别更高一些？
2: 胡班长，这洛克才可以啊，不甘心落后，想入党还想当英雄了。
1: 那你跟班长你们这么看得起我，我也不能给你俩丢人啊。另外有了那个战斗英雄的称号，就打完仗回去找媳妇儿不也好找吗？
3: 哎呀，你要真成了战斗英雄，等到战斗胜利之后你就叫我喝酒。你
1: 小样喝不死你，
3: 你喝死我，喝死你。
2: 行了，明天好好打啊，我希望第一个报战斗英雄称号的就是您。

0: 后来你不要擅自行动，
1: 报仇！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谢谢谢谢，我们去看巴扎吧。澳大利亚的，
1: 澳大利亚，
0: 对，
1: 看到你头晕了。

0: Rocky。
1: 这是别克族的烤包子，
2: 新疆大粉鸡。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此文免，劳烟罪。
4: 外面大叫干净，这边溜溜就趴点，我们也去上花轿，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4: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格达峰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伯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巴蜗牛终于活了下来。

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芬芳，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0: 匍匐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第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它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它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它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还会有如此的繁花似锦。

天山孕育旺盛的生命，天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游客。

肉与馕，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辅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10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

明月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厂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达坂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达坂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器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10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数亿人的味蕾和餐桌。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麦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嘛，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间，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2: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啊，这个今天这个挖的。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这还是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对，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上一年的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中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中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泉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1: 温度24.8度，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
1: 温度正常，7123会不会？
0: 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
1: 现在4号，差不多。现在天气。
0: 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它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天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走廊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状的安基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冲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

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辣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

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

0: 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兀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现在是中午1点，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正在做这个放井架前的准备工作，下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9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独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千年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个装那头那局20个车，
2: 再走点，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澎湃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乎我们的想象。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事件从18年前就开始了，你并不是结局。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不需要相信我，你和我彼此脱离，谁都逃脱不了被折断的命运。
1: 我不信命。

0: 我帮不了你。 你走吧，离我越远越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1: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0: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课以及76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我能确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
2: 但有的人
1: 却始终在追杀你。怎么了？
3: 爹，你说这个陆枫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4: 现在还说不好。
3: 为什么？
4: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3: 是风哥。

0: 进来。有情况吗？
1: 佛手对陆丰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你怎么想？如果佛手这个级别的人出了问题，那不敢想象。
0: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

0: 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您为什么怀疑佛州？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佐藤浩二也遭到了暗杀。我不是怀疑佛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
1: 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这个情报准确吗？
2: 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已经核实，绝对准确。
1: 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2: 是。

0: 下午三点，乌云山脚下南侧树林，
1: 带好东西来还人。
2: 你要什么东西？
1: 季云中给你的东西。
2: 我要先听你小月的声音。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七十六号压制，很多潜伏的间谍都被肃清，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七十六号投诚，出卖组织。

0: 成更严重的损失。
1: 你说说，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
0: 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
1: 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你们幽灵上，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0: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佐藤浩二遇刺之谜。
1: 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
0: 不敢妄自揣测。
1: 你有你的判断，说来听听。
0: 在陆丰抓到之前，一切都是猜测。要杀日本人的势力太多。
1: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0: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
1: 会不会有人想把水搅浑，让我们军统和76号来一场混战呢？
0: 目前不好判断。

0: 这个火机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这个杀手指明要纪云中留下的东西，说明他在纪云中身上没有找到。
1: 杀死纪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他的目的不是灭口纪云中，而是这个火机。但是纪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
0: 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他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怎么了？
1: 我要去见个人。
0: 你去见谁？

0: 金钟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查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1: 是你没找到而已。你知道这是什么秘密吗？
0: 你身上有个怀表，是你父亲留下的，背面有个凤凰的图案。
1: 这个秘密是不是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等你找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为什么会有今天。

0: 走吧，远走高飞，现在就走。去哪里？只要我们在一起，去哪儿都可以。
1: 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走到哪里，这人就会追到哪里。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事情可能跟我父亲有关，我必须要把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

所以现在还不能走，而你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你要回到佛手那里去。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吗？
1: 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0: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
1: 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0: 去吧。

0: 纪云中冒那么大的风险，不可能留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纪云中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 我总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给您，我想起来了，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在贵宾专区。 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8811，会不会是纪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76号确定纪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 我反倒觉得纪云中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
1: 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2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没到了。
0: 那这2把钥匙在谁手里？
1: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0: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保险库？
1: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政界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的严格，我们办不到。
0: 这个推测是成立的，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纪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
2: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了。上哪儿了？

0: 在找这个吗？给我。
1: 不能放过他，命令必须要执行。
0: 他是你唯一的亲人，
1: 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另外，我警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给我，你到底给不给？
1: 真不希望你再这么深陷下去了，陆枫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你
0: 这么说不公平，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
1: 我帮不了他，
0: 但是我能帮你。我不需要，
1: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刻薄？
0: 项链给我。
1: 你干什么？我只能这么帮你了。

0: 这就是你跟陆峰的约定，
1: 霍飞，你这样太无耻了。
0: 你有一天会明白我的。
1: 霍飞，
0: 看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
2: 是。

0: 你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
1: 你不回上海了吗？
0: 我要去找他。
1: 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
0: 我了解华湘姐，他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
1: 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出现呢。
0: 你先走吧，我去上海找你。

0: 旁边的房间和对面的房间都安排了我们的人，随时动手。
1: 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
0: 是。
2: 你怎么没走？
3: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

那个房间知道吗？应该是204房间。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了。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涂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木西鹤。关于
0: 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0: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0: 那十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处长，76号果然都撤走了，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
1: 多久了？
0: 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

0: 惠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五百。

0: 式球员，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

0: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1: 穆局长那儿，我回去解释他。执行吧。
0: 是。

0: 逃脱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1: 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2: 到底是谁？
1: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2: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2: 我会尽快调查的。
1: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但我能隐约感觉
1: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2: 我该怎么做？
1: 放陆风走。
0: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76号的视线，
1: 绝不能让陆风落在他。

0: 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1: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76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76号人全撤了，这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2: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1: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2: 这样太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2: 从他们的角度，花向宇是诱饵，你才是猎物。

0: 不信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 我只能执行命令，
1: 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
0: 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 事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湘玉呢？你被他想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他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华湘玉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 也不想他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

0: 打扰了，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啊？
0: 啊，是。先生耳力真好，
1: 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 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华湘玉，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0: 给青衣回电。
1: 是。
0: 找到记忆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回四季星客栈，不就是为了这？

0: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0: 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
0: 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
1: 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现在也可以啊。
1: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间。

0: 人也做了很多事，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哎，
1: 哪里的话？
0: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1: 任主任这次与我来这里是想合作。哦，怎么合作？
0: 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1: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0: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 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1: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莫局长。
2: 合作愉快，处长。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十六号，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 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1: 需要我做什么？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命令一到，立刻抓人。是。
3: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2: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照片。处长，对不起。又怎么了？照片被陆丰拿走了。那个人原名 叫陈浩明，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3: 但这些跟陆丰有什么关系？
2: 你以为陆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3: 你是想通过陆丰来抓住陈浩明？
2: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明在背后安排的。
3: 那这个陈浩明，
2: 他跟陆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花向宇呢？被陆丰当做人质带走了。是被当做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丰走的？
3: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丰应该不会伤害他。
2: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丰在一起？
3: 对，蓝冰自从沈孝威枪决以后，就脱离了七十六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2: 这么说，陆丰应该已经在上海。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2: 没错。
1: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1: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3: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照片被陆父拿走了。

0: 走，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墨迹，快点，前面快点。
1: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七人之道还治七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员，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2: 我们都是死人，
1: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
2: 是。
3: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
4: 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了还是
5: 矛盾。
3: 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的。
5: 这事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
6: 我现在也被七十六号除名，还要被内部通缉。
5: 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

0: 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能说。
0: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陆峰现在在哪儿？
2: 知道我没死，
3: 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地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
2: 您什么时候知道是真相？
3: 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松下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2: 那封信呢？

0: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活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闪官负责协助。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了，行动彻底失败，因为活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1: 你也参与了？
0: 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队长，你认识苗华军吗？谁是苗华军？
1: 你就是。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

0: 前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1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0: 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这个人您认识吗？哦，也就是他，他叫陈浩民，和宋夏一样，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后来也死了。 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杀了他，如果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那就试试看。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
1: 别藏，比你想象的要多。
0: 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1: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那么顺利。
0: 我等着。
2: 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
1: 事情没有偶然。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命运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0: 孤儿院院长死了，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1: 你知道苗华君是谁了？

你是苗华君，这么说，秦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这为什么呀？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
1: 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
0: 还有事吗？
1: 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关于花匠宇的。
0: 花匠宇，
1: 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
0: 这个特工很重要吗？
1: 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
0: 隐退？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

0: 让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1: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请登记您的信息。这边请。大同银行的私人保险箱有普通客人、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头，而贵宾区的是88开头。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您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0: 对不起，这里不让进。
1: 为什么？
0: 这里是贵宾区。
1: 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0: 陆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
1: 打火机？
0: 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

0: 打火机应该是纪云中要送给穆西赫的情报。
1: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0: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1: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的计划是什么？
1: 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鹏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
2: 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
3: 大通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
2: 有一个地方可以，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
4: 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的洗手间，我已经看过，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安保措施。
2: 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
4: 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
3: 大都银行新任行长王本夫，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舞伎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家不回，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5: 大通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
6: 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赌术高明，很少失手。
5: 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
6: 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够进入。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富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靠近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马上回来给你会合。
1: 入场费怎么办？入场费我来解决。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联系一下，快速递出来。
0: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
1: 总觉得蓝冰不太对劲儿。
0: 为什么？
1: 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0: 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1: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
0: 别想了，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药。

0: 什么时间？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
1: 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不想让陆枫死了，你自己选。

0: 还有三秒钟，三、二、一。
1: 我给你东西。

0: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准时发船，
1: 过期不候。
0: 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老大通报一声。
2: 两个女人上班，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酒吧那个人是谁？那是我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我不需要你负责。
1: 放开！你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
2: 你们俩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0: 什么人？
1: 没看清楚，只看到一个背影。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你不想和花香雨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0: 他买了两张船票，还有一些工具。
1: 去哪儿的船票？
0: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1: 什么工具？
0: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攀爬设备。
1: 还有吗？
0: 没了，真的没了。别，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就派人跟踪了他。

0: 这位姑娘是啊、哦、
1: 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
0: 哦，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
1: 好，请。

0: 你跳这么辛苦，能不能叫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0: 我喜欢。

0: 你为陆峰付出这么多，值得吗？
1: 我觉得值就够了。
0: 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1: 你赶紧走吧。
0: 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
1: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0: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陆峰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黄小云，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
1: 霍飞，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
0: 我是为你好。

我知道你是为我，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枫，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不要干涉，好吗？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
1: 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
0: 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
1: 是。
0: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2: 是。
3: 喂，处长，电话。
0: 喂。
4: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0: 能确定吗？
5: 可能是很大。
0: 继续跟着，千万别跟丢了。
4: 明白。
6: 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班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这个人我调查过。
7: 哪家银行？
6: 大通银行。
7: 花香鱼呢？
6: 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香鱼，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季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
7: 你还忘了一件东西，陆峰买那套工具。
6: 他们是想在两个楼中间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
7: 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6: 什么东西？哦，对了，陆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两点去日本的船票，这说明他们想在两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一号码头登船。
7: 这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一号码头。大通银行和一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人和东西我都要。
6: 是。

你怎么来了？没有找到。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头娘。 找到打火机的秘密。

0: 我们马上就走。
1: 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
0: 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
1: 好像没有您大。
2: 各位贵宾，请入座，我们第二局开始。

0: 11点，照旧例行检查。
1: 什么例行检查？
0: 没什么，是我要对你例行检查。

0: 你把熊猫，
1: 去洗澡，一身酒气，臭死了。
0: 等着我，熊猫。

0: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

0: 台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

0: 台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选，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

0: 台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5: 你信得过他吗？
4: 我信。

0: 方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2: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0: 快下雨。哎呀，天哪，好热呀！太热了，现在要是冬天该多好呀！悠悠，等等我！天哪，这阳光太刺眼了！咦，啊，说的对，我们到小河里游泳去。太热了，悠悠，我们还是在家里吹电风扇吧。
1: 这鬼天气下场雨该多好，热死我了。
0: 小草莓，快和我一起来吹电风扇。它吹的风可凉快了。有了它，家里就凉快好多。
2: 真舒服，要是我能让天上下雨该多好。我先回去了，蜡笔。
3: 蜡笔，你澡怎么洗了这么久啊？蜡笔。
0: 妈妈，我已经洗好澡了。
3: 洗澡就不要玩水了，快去睡觉。
0: 明白。要是明天能下雨该多好呀，悠悠。

0: 小云朵呢？这几天太热了，我想让它下场雨。小云朵，你在吗？
1: 小云朵会不会已经睡着了？
0: 那我就叫醒它。
1: 可我觉得它听不到。小云朵在这么高的地方，不在山上叫，它是听不到的。
0: 那该怎么办啊？难道我们现在去山上叫它？好麻烦啊！
1: 不用这么麻烦，让我来想个好办法。
0: 真的吗？
1: 有了，我们可以写一封信，在信里写出我们的想法，然后再用气球送到天上去，这样就可以啦。小云朵看到了，就会给我们回信的。
0: 说的对，真是个好办法。嘟嘟，小火车，火力全开，小心！不知道小云朵收到信了没有？这几天在大太阳底下跑步，可把我热坏了。
1: 悠悠，跑快点，小云朵信上说在这里和我们见面。累死我了。小云朵，
2: 我来啦。早上好呀，乐比悠悠，你们来得真早呀。
1: 没有啦。对了，小云朵，这几天太热了，我们想让你下场雨。
2: 可是我的奶瓶不见了。
1: 奶瓶？
2: 那是四个神奇的奶瓶。雷、电、雨、雪。喝了它们，我就能让大地降温了。可是它们不见了。
1: 别伤心，小云朵，我们帮你找。
2: 真的吗？
1: 让我们好好想想你的奶瓶可能在哪儿。
2: 好的，乐比。
1: 学校不太可能，也不可能是我家。对了，小草莓，我记得有一次来了来了。是小草莓呀，快进来。
3: 乐比悠悠，你们猜我捡到了什么？
1: 是什么呀？
3: 快看，
1: 这个看起来好像个闪电呀。
3: 我也不知道。
4: 还真是闪电呐，真好玩啊。
1: 快还哪去吧。悠悠，我们快跑。
3: 别跑啊，快来陪我玩呀。
1: 小草莓。小草莓上次捡了个闪电，奶瓶会不会也被它捡去了？
2: 那我们现在就去小草莓家。
1: 小云朵，

0: 哎呀，小云朵，你跑太快了，你还好吗？
1: 我的身上沾满了花粉，
0: 小云朵的喷嚏好吓人啊！
1: 这个不是我打的，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去看看，
1: 是我的奶瓶，小草莓，还我的奶瓶！
2: 这是我的奶瓶。
1: 这是我丢的，
2: 我不管，
1: 快还给我！我的，快还给我，小草莓！
2: 不给，不给，
1: 又不给！
0: 你别哭，这是小云朵给大地降温的宝贝。
2: 降温宝贝怎么降温呢？快让我看看。
3: 这简单，只要我喝了这些，再飞到天上去就能给大地降温了。

0: 停，我还要玩。
1: 真的吗？

0: 快去吃早饭吧。嘿，吃早饭喽！悠悠快来。我开动啦。真好吃。还好有你叫我起床。
1: 乐比，你怎么才起床啊？每天上学都要悠悠叫你。
0: 我就是起不来呀、我就是早上起不来、起不来起不来起不来。
1: 你肯定又是晚上看漫画睡太晚，要早睡早起。
0: 不要不要不要，我去学校了。悠悠，我们走。
1: 真是拿他没办法。
0: 还好没迟到。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同学们，这节我们上美术课。
4: 耶、我最喜欢美术课了。
2: 今天画大家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5: 我喜欢小花。
6: 我还没想好喜欢什么。
7: 我喜欢草莓蛋糕。
4: 我喜欢大力士。
0: 我喜欢我什么都喜欢。
2: 那么大家就发挥想象力，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3: 好。
7: 我画好了。
2: 想画什么？
0: 我想画小狗，它是我和悠悠的好朋友，最喜欢玩球，对吧，悠悠？
2: 那就把小狗画下来吧。
0: 小狗有两只尖尖的耳朵，大大的眼睛，猪鼻子，可爱的嘴巴，长胡子，四只爪子，长尾巴。
7: 乐比画了一只小猫咪。
0: 不是小猫，是小狗。
7: 就是小猫。
0: 小草莓真讨厌。不画小狗了。
2: 那你想画什么呀？
0: 我想画小白兔。不好不好。还是画大老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2: 这样浪费纸可不行，我要想想办法。同学们，刚刚大家画的都很不错，现在问问大家，知道我们画画的纸是由什么做的吗？
7: 是用泥巴。
6: 是泥巴做的。
4: 老师，我知道是用塑料做的。
6: 好疼啊，疼死了。
4: 红绿灯，对不起。
2: 大家说的都不对，纸是由树做的。
3: 大树。
2: 工人叔叔将树砍倒，树木运到加工厂，裁成适当长度，刨去树皮，切成薄片，薄片又会送往造纸厂，经过一系列复杂加工，做成了可以用的纸。但是一棵树长大要很长时间，可是砍一棵树只需要几分钟，浪费纸的话就会让树木消失。
0: 啊，这么严重？
5: 会有危害吗？
2: 当然有了，树木消失会使土地荒漠化，造成水土流失，引发很多自然灾害，破坏我们的生活环境。
0: 这样可不行，
2: 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纸张哦。
0: 完了，我刚浪费了好多纸。
2: 那么老师决定明天组织植树活动，我们一起来保护环境，好不好？
3: 好。
2: 那我们下课吧。
7: 放学喽。

0: 乐比悠悠回来了。哦，乐比，怎么不高兴啊？啊？
1: 妈妈，我今天干坏事了。悠悠，
0: 做了什么坏事啊？
1: 我今天上美术课，因为画不好，浪费了很多纸。后来老师告诉我们，纸是塑造的，浪费纸就会破坏我们的环境。
0: 老师说的没错，如果我们浪费纸，就需要砍伐很多树木，到时候地球就会变得光秃秃的。
1: 妈妈，我知道错了。
0: 老师一定是看到你浪费，才想教一下你们。既然知道错了，明天跟老师认个错就是了。
1: 哦，知道了，妈妈。

0: 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种树好不好啊？大家去拿树苗和工具吧。
1: 给我一个，
0: 每人都有份，不要争抢哦。好了，现在大家去把拿到的树苗种到校园里面吧。
2: 好。
3: 种上最后一颗了，大家加油。好啦，种完啦。
0: 孩子们，大家都是勤劳的好孩子，老师要好好表扬大家。
3: 老师。
0: 乐比，什么事？
3: 老师，我昨天画画不该浪费纸。
0: 哦，原来是这件事啊。
3: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很可怕的梦，路上所有的树木都消失了，木桥也消失了，到处光秃秃的，好可怕。老师，我知道错了。
0: 没关系，乐比，只要你知道浪费纸会造成树木消失，没有树木就会破坏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啊，记得以后画画前要想好再画哦。
3: 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纸了。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度，
2: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1: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枝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1: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有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